0: 子燕青走呢，他呀有他的想法。卢员外这个人呐比较正直，咱在书里边也介绍了，他为人忠诚，而且呢没有那么多弯弯道。他就觉得我对得起朝廷啊，朝廷怎么能负我呢？他呀就没看明白韩信立多大的功劳，最后呢魏延公被人家斩了。还有历史上好多人物啊都吃了亏了，功高震主啊。你说你卢员外这么有本事，你的本事越大，朝廷这些小人就越得要加害于你呀、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啊，到时候拿你就下菜了，你还立什么功啊？可是卢员外啊，他就在迷雾当中没看明白这步棋。他呢觉得我这回跟我宋大哥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我也是为了荣光耀祖啊。原来我的家业败坏没了，这回啊朝廷给我的赏赐足够我重新振兴我的卢氏集团呢、啊、你看他还想美事儿呢。有一句话他忘了，早知一日事富贵几千年呐、啊、他就没提前看好这步棋，人家浪子燕青看明白了。人家浪子燕青飞走了以后，他呢继续跟着他的大哥直接呀、啊、还得回朝廷到皇上面前好领功受赏。哎呀，这个卢员外啊还得继续做他的美梦吧。浪子燕青离开他之后，偷偷的给他留下一封书信呢、啊、这封书信就写了四句话：情愿自将官号纳，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舍，但犯黄鸡过此生。这里边啊需要解释，那个舍呀就是大赦的赦。那么但犯黄鸡呢，那鸡啊是鸡菜的鸡，就是指着吃的都很清淡，过清贫的日子，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这么个意思。卢员外看完了没在乎，宋江看完了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啊、哎呀对呀，这浪子燕青说的有道理呀、啊、当时他这地位是先锋将啊，别人都能走他不能走。哎呀，这首场莫言里边还得言呢。紧接着就这么着呀，宋江和卢俊义带领着手下的这些弟兄们继续奔京师进发。当宋江的人马走到苏州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关斗关来贼斗贼，最后剩下无能为。你看这些有能耐的，哎，有本事的，你争我斗，最后啊，那老实巴交的没啥能耐的，哎，都留下了。到长白山上，你看东北虎都成了保护动物了，为什么呢？就因为这老虎啊太厉害了，一厉害呀，哎，就不能让你再存在了。你一存在，那些小羔羊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行了，再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水浒传》下部故事，也就是争四寇，咱讲到这儿啊，就快接近尾声了。既然要接近尾声了，咱就得让朋友们了解了解《水浒传》这里边的一些人物，最后的结局如何。其实啊，咱大部分人的结局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就剩下30多个了。当这些人马走到苏州的时候，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啊？这个号称当年的混江龙吕俊呢，得了中风了，走不了了。哎呀，这口斜眼歪呀，不能跟宋江大队人马回京师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混江龙吕俊自打归到梁山以后，也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尤其是在后期打方腊的时候表现得更是出色呀。他得了中风，不能随军前行了，宋江还真就犯愁了，他真舍不得把李俊再留下。你想啊，在杭州留下林冲啊，起码有美女陪着，再者说了，六合寺还有武松啊，武松可以经常去照顾照顾林冲。可这李俊在苏州把他扔下，谁来照顾他呀？听书的朋友一听，不还有些歌女和舞女吗？那些歌女舞女啊，在杭州早就被童贯他们给带走了，回到皇宫里边可以献给皇上啊，皇上要是用不了，还可以分给一些大臣呢，怎么能给你梁山这些人留着呢？看来古代打仗抢了点美女，那也是战利品呐。就在宋江犯难的时候，没想到李俊呐栽了个膀子，歪歪个嘴，跟宋头领提出个要求：哥哥呀，给同盟，给我留下吧，我们在浔阳江就是好友，我舍不得他们俩。哎呀，这说话都说不正道了，提出这么一个唯一的要求，宋江能说什么呢？宋江这眼泪唰的一下子流下来喽。行了，兄弟，啥也别说了，我也知道你们回到京都也不愿意继续为官了，你们在江边长大的，你们离不开水呀，那我就把同威同盟给你们留下吧。又安排宋清把他们的俸禄还有该得到的赏赐都给他们留下，让他们在这儿啊好好过日子吧，是买老婆，是买房子，是置地呀，我就不管了，你们俩呀好好照顾照顾混江龙李俊吧。这同威同盟可高兴坏了，再说他们原来在浔阳江的时候就自由散漫惯了，本来他们就对当官不怎么感兴趣，这回留在这长江和太湖边再好不过了，正合他们的所愿呐、啊。将来消停了可以回老家呀，老家哪儿啊？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回到老家可以照样娶老婆生孩子，好传宗接代呀。等宋江的大队人马跟李俊他们分手以后，这李俊看着宋大哥和那些弟兄们的背影，眼泪流出来了，流完了眼泪扑哧下笑了。笑什么呢？他哪有什么脑血栓呢？他装的，他不这么装他流不下来呀。 说心里话，他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弟兄，可是他明白回到京师也没好，我们何不留在这水边呢？再者说了，他们原来有好朋友啊，就是太湖那四条好汉。哪四个好汉呢？费宝啊，他们跟费宝把多长时间呢就定下了暗号了，我们一旦要是蒸完了方腊，咱呢就在太湖边会齐，咱是不见不散。他们几个很快就找到了费宝，见了费宝之后，大家伙这亲热劲就甭提了，他们又拿出些银两，又在太湖和长江打造了好几条大船，他们从此就在江面上和湖面上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了。有鱼打鱼，没鱼摸虾，打不到鱼和摸不到虾，就在江上当起了江霸。后来他们的后代和浪子燕青的后代都联合到一块儿了，要不怎么有青红帮呢？哎，这青红帮啊，他们就是红帮了。青帮就是燕青传下来的，红帮就是混江龙李俊和费宝他们这些人传下来的。等到了曾国藩那时候，曾国藩的团练兵啊也打了胜仗了，把太平军给消灭了。那么曾国藩手下那些军转干部怎么办呢？不能留啊，你要留在身边，慈禧这老佛爷不得加小心吗？人家曾国藩主动的就开始裁军，这些个立过战功的军士啊，跟着曾大人南征北战，十几年的时间消灭了太平军，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会吗？扶林点种啥也不会，他们呢拿刀拿枪惯了，那么一裁军呢，干脆就加入了青红帮了，在长江上游、下游、中游，一直到上海、广州这些跑船运的、跑码头的，这河港、海港都联合在一块儿了，和梁山的后代也都联合成一体了。这就是后来青红帮的势力是越做越大，最后在推翻大清朝这个过程当中，这青红帮起了绝对绝对的作用啊。听书的朋友，您要是喜欢了解清末历史的人呐，您就可以了解这段历史了，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咱呢闲话少说，还得把这书说回来。当宋江他们的人马回到京都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战将加在一块儿就剩27员喽，正将是12员呢。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偏将15员，朱武、黄信、孙立、樊瑞、林震、裴宣、蒋敬、杜兴、宋清、周渊、蔡庆、杨林、穆春、孙新、顾大嫂，这一天选了个良辰吉日来接受皇上的召见呢。当这天早朝，天子坐在金銮宝殿的龙椅之上，命令侍卫们沿宋江人等，这执殿官赶快撑着嗓子得喊起来了，宣宋江等众将进殿。宋江带着手下27员弟兄来到正阳门下，先下了马，有御史领着，踏着单尺御阶拜见天子。早年间拜见天子那太繁琐了，你别看你打完了仗、立完了功、凯旋而归，可你见皇上啊，这功劳都是皇上的，皇恩浩荡吗？得前八拜、后八拜，还得中八拜。什么意思啊？得上前拜八拜，退到后边还得八拜，那么再加上中八拜，这就是384拜。这一拜呀，还得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礼节一样不能少。徽宗天子仔细这一观瞧，不对劲儿啊， 他感觉到怎么回事，有差异呀、啊。

0: 细的情况当天子面奏完了。
1: 啊，
0: 皇上听明白了，这些人都为了我大宋江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鸟哥现在起码得一个人发个列祖牌，可那时候啊，那皇上就是耍活人，他能给你发什么列祖牌啊？别说列祖牌，连个奖状都没有。皇上啊，心里也明白，看来你们这力量越少我越高兴，怎么说就减少好多威胁呀。这108员战将打完了仗，那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再说这皇上了解完情况以后心里有底了，那么既然这些人凯旋而归剿灭了方腊，这方腊怎么处理那是皇上的事了。那么既然打败了方腊，这都是天子的鸿福啊，虽然是天子的鸿福，也得封赏封赏这些凯旋而归的27员战将啊。皇上当时就下旨了，奉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这官员是个什么级别呀？这说法不一，我估计啊，也就是地市级的干部。怎么说呢？这楚州市市长呗，楚州市要是省辖市，那不就是个地委书记级干部吗？那么这个兵马都总管呢，我估计就是军区司令，按军衔制也就是个大校，够不上将军。封卢俊义呢，加授武功大夫、泸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这个官员的级别跟宋江差不多少，不过这兵马副总管呢就等于军区副司令。吴用呢授武宋军承宣使，这就等于团职干部呗，授关胜是大名府正兵马总管，跟他原来在朝廷的官职啊差不多，也是个团职干部。剩下就是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授花荣是天府兵马都统制，授小旋风柴进横海军沧州都统制，李英呢授中山府运州都统制，朱仝授保定府都统制，戴宗授染州府都统制，李逵授镇江润州都统制。哎呀，这黑旋风李逵也弄个县团级干部，授阮小七盖天军都统制。梁山军剩下这些头领啊，你这么说有的不错，有的吃点亏。你像这大刀关胜，人家原来那级别就不低，这回啊跟李逵他们这级别都差不多了。再者说了，这些人现在感觉到是皇恩浩荡啊，得感谢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网开一面，没拿我们当反革命，也是我们这些弟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人接受完了皇封，赶快呼通一下子，全都跪了一大片呐，谢皇上。这皇上一看这些人我都封完了，赶快皇上又开始赐给他们礼品呐，偏将也就是副将15员，各赐金银300两，彩缎500匹，正将10员赐金银500两，彩缎800匹，先锋将宋江和副先锋将卢俊义各赐锦缎10匹，金银1000两，与花袍一套，名马一匹。宋江、卢俊义赶快再一次谢恩，谢完了恩，皇上又开始大摆筵宴，皇上是赐了御酒啊。哎呀，这一下子可高兴坏了。那年头也没有什么新联新艺术团呐，假如有的话这媒体都得报道啊。这一下子

0: 生可高兴了，歌舞升平嘛，文武百官，九卿四相，是同登御宴呐、啊。这群臣是很高兴啊，打了胜仗了，靠的是谁呀、啊？靠的是梁山军的兵马呀。梁山军的兵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官员可倒好，他们是照吃照喝照玩啊，得了功劳都是他们的，付出的代价都是梁山这些好汉的。要说有些事儿，你说你上哪说理吧，不管怎么说，你们呢为朝廷服务了，朝廷也让你们当国家干部了，现在啊你们死伤了一大半的一大半啊，换来今天这二十几员战将得了荣誉了，你们呐得好自为之。宋江呢啥也不能说呀，哎呀，既然皇上已经封赏我们了，我们也得感谢皇恩浩荡。紧接着宋江就提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呐有的得回家祭奠祭奠自己的先祖，有的呢也得回家省省亲呐，不能常年在外边征战呢。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衣锦还乡，骑马回家也得享受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滋味啊。皇上一看当然就得恩准了，他们各自都穿戴整齐，把皇上赏赐的东西，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什么奖状啊奖章啊，要有都得带着，没有也得带俩钱儿，荣归故里嘛。有老婆孩子的看看老婆孩子，没老婆孩子的看看老爹老妈，不一一的介绍了。不过宋江啊他也得回家省亲呐、啊。哎呀，回到家里一看就想起首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钢是钢，就是篱笆墙的影子还那么长。这爹是爹，娘是娘，可宋江的爹和娘已经不在了，灵柩还停在那儿啊。宋江当年号称孝义黑三郎，这回跟兄弟哥俩一块儿回到故里，得安排老父亲下葬啊，把下葬的事儿都安排完了。这乡里乡亲对宋江一家是格外的关照，宋江哥俩也得分别的表示表示。宋江哥俩现在已经是朝廷的官员了，一个小小的郓城县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干部也了不得呀。哎呀，这十里八村就传开喽，说是宋江啊现在当官了。宋江啊我估计也得像那个大衣哥似的，大衣哥不也山东人吗，回到家又修路又修桥的，是不是啊？乡里乡亲的谁缺个兵少个袖啊，哎，需要关照关照，大衣哥都能关照关照，宋江也得这么办呢。宋江的境界呀高于大衣哥，拿出一些钱财来给乡亲们分点，让乡亲们维修维修房子，改善改善环境，这些事都忙活完了还得到梁山看一看呢。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水泊梁山，这一看楚景生情啊，这就是我们当年造反的摇篮呐、啊，宋江永远也忘不了啊。水泊梁山就是我们当年的革命根据地啊。当然了，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啊。人家是在水泊梁山起家的，那么咱这作品也是水浒传，水浒传围绕的中心就是水泊梁山呐。既然这故事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就得讲一讲剩下这些人的命运如何呀。宋江从水泊梁山回来以后收拾收拾啊，赶快跟皇上就得禀告了，我呀要赴任了。宋江要赴任了，其他这些人也得赴任呐。这里边咱呐就先介绍介绍这个神行太保戴宗。神行太保戴宗他呢也回家省完了亲，到了家省完亲了，把家里的事都处理完了，家里边也挺高兴。不管怎么说，原来是个节节，节节就是管牢子的，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 派出所所长那个级别的官员，说白了最大就是看守所所长，现在摇身一变变了县处级干部了，这还了得？这也算荣光耀祖啊。神行太保戴宗要赴任之前得见见自己的大哥，哥俩约定好了，见了面闲谈一番。戴宗跟大哥就说了，说大哥呀，小弟已蒙圣恩，现在就要到冉州担当都统制了。大哥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小弟不想去了。小弟把官场上的事儿已经看明白了，咱们梁山这些弟兄为朝廷打打杀杀，换取了朝廷的安宁，小弟也是尽职尽责了。像小弟这个性格，靠自己一双腿儿，来来往往，行走如飞。可小弟除了这点能耐，没有别的本事啊。小弟一合计啊，这官儿都是虚职啊。小弟只好跟大哥您打个招呼，小弟，我辞官不干了。这官场有啥意思啊，大哥呀？我呀，回到坦州。坦州啊，有一座孙思邈的药王庙，我呀这一辈子靠两条腿儿，我这两条腿儿为什么这么利索呀？就是吃了孙思邈的那些活血化瘀的药，要不我的腿儿能跑得这么快吗？我呀就干脆为了报答报答孙思邈，我就到药王庙陪陪孙思邈吧，我在那儿啊跟孙思邈就过日子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到这儿咱解释解释，原文写的是越王庙，可越王庙是谁呀？越王庙是岳飞，水泊梁山这时候还没有岳飞呢，岳飞那时候小屁孩儿。我估计这是啊，作者呀是不是有的时候喝酒喝多了，他是不是弄混了，我就把这个越王庙啊改为药王庙了。药王庙是孙思邈，孙思邈是公元500多年的人，宋朝是1100多年的事儿，我估计这还差不多。哎，就这么着吧，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就到药王庙啊去陪着这药王孙思邈，好好啊在那庙里边给孙思邈作伴吧，也是纪念孙思邈。后来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还真就到了坦州的药王庙，整天给药王啊上着香火，在药王面前显得很虔诚。可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神行太保戴宗就一命呜呼了。宋江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好一顿的悲伤啊，可没想到这个悲伤还没过劲儿呢，阮小七儿又给他惹了麻烦了。这阮小七儿啊这次麻烦惹得可大了，把当朝的皇上都惊动了。皇上下旨对阮小七儿立即开刀问斩，这阮小七儿命肯定是保不住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君叫臣死，臣必得死，父叫子亡，子就得亡啊。皇上让你死，你还能活吗？可没想到阮小七儿还真就躲过了一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冒险过秦关，跋涉长江，崎岖万里到钱塘，命简苦难当，保有慈章，片言真感动五。咱讲这征四寇讲的事儿啊，就快结束了。咱是按照这个《水浒传》的程序讲的，后半部呢，咱要讲这《水浒传》这些人物都有哪些结局。这些人呢，咱说句实在话，你看《水浒传》也好，《荡寇志》也好，他们呢原来也不都什么好东西。最早的班底儿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伙人，不就是晁盖和吴用他们把这几个打鱼的利用了。这几个打鱼的也都散漫惯了，一听说有一笔外财，能不动心吗？这人无外财不发家，马无夜草还不肥，他们呐这就下手了，这就捞了第一桶金呐。有了这次打底儿，这些人后来尽管在宋头领的带领下打着什么替天行道啊，或者是杀富济贫呐、啊，他们替天行道行了什么道了？杀富济贫，富没少杀，就人家鲁智深帮过金翠莲，还在野猪林搭救了林冲。要说鲁智深这个人呐，不光为人仗义，心地也很善良，最后的结局在六合寺，这归宿啊还是不错的。咱上文书提到这个阮小七儿，这小子可惹祸喽，这祸可惹。皇上听说这个事儿，立即下旨给他开刀问斩呐。他到底惹了什么祸呢？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这个方腊呀，自称一代帝王，年号也立了，黄袍也穿上了。他呢，在江南自称为皇帝。这个皇帝尽管是赝品，这赝品呐，也得装得像啊，他也准备了这龙袍啊，还有龙椅啊，反正皇上那些东西他都准备了，九五至尊嘛。后来皇宫让宋江他们给抄了，其中有一套这皇上穿的黄袍就被这阮小七儿给留起来了。后来回到东京汴梁城啊，他就显摆，这一显摆麻烦喽，被人就给告密了。这还你原来是梁山流寇啊，你尽管立下战功，你也没资格黄袍加身呐、啊、你这是要谋反呐、啊、那还了得。这个童贯赶快就跟皇上上了个本子。皇上一听，什么？你能黄袍加身，而且还龙衣玉带？哎呀，你要跟我争天下呀。皇上一道圣旨就下去了，立即开刀问斩。这个阮小七儿过了一把皇上的瘾呐，隐姓埋名，乔装打扮跑了，跑哪儿去了？回到了石碣村，照样架起了小船， 在湖上啊干起本行来了。尽管当地官员知道这就是在逃犯。

阮小七儿这人缘不错，再者说了，这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别把他再惹反了，再惹反了，咱这又不消停了。就这么着，地方官呐也没有深追细问。后来这金国一打仗，皇上啊也就不拿这事当事儿了，皇上自己都让人家逮走了，谁还能再管这个阮小七儿啊？据说这个阮小七儿一直活到60多岁啊。他的后代也不错，将来有机会啊，咱再讲《水浒传》后传的时候，再把他后人的一些故事讲给朋友们听。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当阮小七儿出事儿的时候，最着急的谁呀？小旋风柴进呐。这小旋风柴进听说戴宗走了，而且呢，这阮小七儿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呀，心里边啊一直在埋怨这个小七儿。小七儿啊，小七儿啊，你是不是脑袋让门挤了啊？你脑袋上戴什么不好？你干嘛戴方腊的平天冠呢？啊，又穿上人家的龙衣玉带，皇上知道能饶了你吗？一看就知道你还想造反。哎呀，这下子把这个小旋风柴进急坏了。我们老柴家祖上就是皇上，咱老百姓有一句话，一山不容二虎，我们老柴家正经八百的皇上都得把皇位让给这个老少家，你说你跟人家还要争皇上，哎呀，你可真是啊胆儿肥。当后来听说阮小七化险为夷跑了，他心里多多少少啊还踏实一些，不过对他也是个影响。他反反复复一合计，我当过方腊的驸马呀，这方腊的女儿还跟我过日子呢，方腊没了，可方腊的女儿还在呀，一旦有一天这些朝里的奸臣在皇上面前给我揍一本，看来我也好不了啊。得了吧，我就撒个谎吧，抱病回家养老，不赴任当官。不有那么句话吗？官不采兵人呐，这官职我不要了，身体不好啊，打仗的时候落下残疾了，现在一身毛病，当不了官。这官不当了，留下这名额，朝廷那些吏部的官员起码能卖个10万20万的，我倒出这个官员的空缺，你们趁机卖出去，还能卖俩钱儿。你们这些官员还能发个小财儿，这何乐而不为呢？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皇上就批旨了，小旋风柴进呐，马上归拢归拢东西，领着原来方腊的女儿啊，回到沧州过起那个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了。人家回到沧州啊，照样是名门望族，在沧州活的是潇洒自在呀。结果小旋风柴进回家的消息啊被李英听见了。这李英一听说小旋风柴进都辞官不干了，得了吧，我也不干了。他也要学小旋风柴进，给上级官员打了报告，说我得了风瘫了，不能为官，你们呢看看这官职安排个人接我的位，我呀干不了。这上边省院马上就跟吏部官员行了公文，公文很快就下来了。他是回到了独龙岗，在村子里自由自在的过起了小日子。后来跟谁为伴啊？跟杜兴为伴。这杜兴就是鬼脸的杜兴，两人据说还都当起了名门望族的大户啊。据说他们俩的结局也都不错，他们也有后代，他们的后代咱在《水浒传》后传的时候详细的再给朋友们介绍介绍。那么顺便咱再介绍介绍这关胜呼延灼和小李广花荣他们几个怎么处理的后事啊。关胜甭说了，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那等于北京的军区司令啊。这个人呢为人正直豪爽，在领军打仗的时候也是一马当先，很得军心，人缘关系也不错，武功又高强。后来啊
有一次因为喝酒喝多了，在马上掉下来，摔死喽。那么这呼延灼呢，他是担当御营指挥使啊。这御营是什么营啊？是等于今天的8341警卫团呐。这个人呐，必须得忠于皇上，而且还得武功高强。他是每天巡銮伴驾。后来朝廷受到大金的冲击啊，他是一马当先。据史书上记载啊，他亲手杀了金兀术的四太子，为大宋国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后来因为他战功卓著，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这官是越当越大呀。后来啊，大金入侵，他跟着刘光世南征北战，最后他的官一直当到了节度使。这节度使就是封疆大吏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省级官员了。再说这个花荣呢，他老婆没了，他呢就跟他的小姨子在一块过上日子了。到了应天府去赴任呢，这吴用呢原来是单身一个，他呢也想成个家，可是想来想去，哎呀，一直没选到合适的。那些宫娥才女呀，他一个没看上。吴用号称吴学究，知识分子出身，看一些事儿啊挺清高。后来没办法，带着个小书童就到武圣军任职去了。他走的时候，他一看这李逵怎么办呢？李逵也想成个家，找个媳妇儿，可那形象太困难了，这些小女子跟他不用说睡觉啊，就那模样都够吓人的了。这李逵一合计，你们呐不愿意跟我过日子，那我就带两个随从，让这两个随从啊给我当仆人，有他们俩伺候我，我到润州照样能当好官。哎呀，就这么着，李逵还真就去润州赴任了。这李逵，你说他到润州要是当官，能当好官吗？他也不是当官那块料。你别看他当年当过知县，那是靠两把大斧子吓唬人家。历朝历代管理地方的官员都得是文职官员，特殊情况才能安排武官。咱这书说到这儿啊，就得介绍介绍最后这宋江、卢俊义、吴用、花荣还有李逵他们几个到底的结局如何呢？接下来啊，咱就挨个的介绍介绍他们最后的结局吧。这书啊说到这儿，咱就得先讲一讲在《水浒传》后边的时候啊，为这件事还真有一首诗啊。怎么说的呢？百霸英雄聚一间，东征四讨日无闲，普能待得功成后，死别生离亦莫还。单说这宋江、卢俊义在京师都分派了助将赏赐，各位众将啊，都该赴任的赴任，该离职的离职，该回家的回家，该受处罚的受到处罚。你像黄信呐，还在青州；孙立和孙欣呢，跟顾大嫂，人家照样回登州，那是人家的老家，故土难离嘛。再说周润呐，不愿意当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呢，跟着关胜回到北京为民，关胜在官场上多多少少能照顾照顾他。裴宣呢和杨林他俩感情不错，商量好了回到饮马川求一个闲职，消消停停安度自己的后半生。这蒋敬呢，他思念自己的家乡，认可回潭州找一个媳妇儿，消消停停过日子，也不愿意为官了。这都是高人呐，他们把官场看得透透的了。再说这个神机军师朱武，他和樊瑞啊，他两个都是道士，这两个人一合计，得了，咱呐
做全

真先生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后来他俩一合计，得了，咱俩呀投奔公孙先生那儿去吧。他俩呀跟公孙胜在一块儿是安度晚年。再说这个暮春回到了揭阳镇，在揭阳镇把朝廷赏赐他那俩钱儿买点地，盖个房子，又娶个媳妇儿，消消停停过去了老百姓的日子了。不过这里边啊有几个人才，他们呢想回家当老百姓，朝廷也不能答应。看来这人才啊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你有本事朝廷就得用你啊。一个是林震，这个林震是炮手啊，原来没被水泊梁山抓住的时候在朝廷那就是重要的炮兵司令，这回啊你还得为朝廷服务。还有一位就是安道全，这安道全医术高明，安道全呐就成为御医了。安道全当了御医了，这黄浦端看马看得好啊，你可别小看古代这马医啊。马在早年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骑一匹好马等于现在的宝马和奔驰了。你说这马多重要吧，这马医是干什么的？马医就是宝马和奔驰轿车的修理工，有这马医，这马才能健康，才能跑得快呀。这个黄浦端就被皇上给御用喽，就成了皇上的御用马医了。这待遇啊那就甭说了，天天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大内啊。圣手书生萧让更没说的了，在蔡太师府中任职了。他是文字写得好，蔡太师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这个大书法家就让萧让给他专门临摹。萧让呢也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待遇就甭说了，肯定是享受了富贵荣华呀。当然了，这待遇最好的还是铁轿子月和呀。月和不光为皇上服务，还得为皇娘娘服务啊。月和呀就成了皇上皇娘娘身边的香饽饽了。看来人还得多才多艺啊。这个铁笛仙马林呐在战场上挂了，假如不挂，他俩一副架在大宋朝皇宫里边要是演奏个曲子，搞个什么联欢呐，那肯定是名副其实的乐户喽。可马林呢没这个福气，到后来铁轿子月和不光当了乐户，还享受县团级干部的待遇呢。那年头啊也没这名词儿，无非就是说书的把这意思说出来了。再说这个卢俊义跟宋江两个人都要分别赴任了，各奔东西呀。宋江倒行啊，将来到任之后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好好的为大宋朝服务，也可以很好的安度晚年呢。可卢俊义呢在女人的问题上伤透心喽，自己那么大的家业，可是这小白脸子都能把他媳妇拐跑，还差点没要他一命。他说什么也不想再娶媳妇了，光棍一个人带两个随从就去赴任了。他到任上没多长时间就被朝中四大奸贼又给陷害了。他们为什么要陷害卢俊义呢？他们呢有他们的想法，你宋江在楚州当兵马安抚使，卢俊义是泸州兵马安抚使，你们俩手里边都有兵权呐。将来一旦要是大金国那边打进来，你们一遥相呼应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得了，先想办法斩断宋江的一只臂膀。他们呐就采取卑鄙的手段，在皇上那儿给卢俊义奏了一本，说卢俊义在那儿养兵蓄锐，祭草屯粮，有谋反之心。皇上一道圣旨把卢俊义调来了，得问问怎么情况啊。卢员外一一的回答，皇上一听也没啥了不起的，卢俊义毕竟是功臣呐。当时皇上赐了御宴，没想到他们在御宴上做了手脚。这水浒传为这个事儿还写了几句诗：奸贼阴谋献善良，

0: 共为柴雨或微黄，遣将镇读安中善，君亦何故一命亡？这就是卢俊义最终的下场啊！他就不应该不听燕青的话，早跟燕青这一走，远离这些险恶之地，那该多好啊！可是啊，他还是贪恋官场上的权力和地位啊。当这四大奸贼把卢俊义害死以后，他们觉得这回啊，我们砍掉了你宋江的一个臂膀，你呀就得跳光杆舞了。可宋江必须得想办法把他处死啊，不处死宋江怎么行啊？这大金国的兵马马上要到了，咱呐可不能让宋江和金国人合在一块儿。宋江现在已经清醒了，他的弟兄们是走死逃亡啊，尤其是卢俊义这一死，他很快就知道真相啊。得了吧，干脆想办法得把宋江赐死。怎么办呢？祈求皇上圣鉴呢，派天使官带着御酒到楚州赏赐给宋公明啊，他敢不喝吗？喝了他不就死了吗？哎呀，这招也够损的了，带着皇上的御酒就来了，这御酒里边早就放了毒药了。这些奸贼呀，什么屎都拉呀，他们合计这回呀把宋江害死了，最后这块心病就除掉了。咱们简短结说，皇上的御酒到了，宋江能不喝吗？宋江喝完了御酒，没多长时间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这慢性毒药啊，它不是一下子发作，这肚子经常叽里咕噜的疼痛难忍呐。他一想明白了，皇上是好意，这些奸贼非得要把我处死啊。哎呀，他忽然就想起来了，这黑旋风李逵在润州当统治官呢，你看卢员外死了他无所谓，我要是死了他肯定叫造反呐。哎呀，那样一来，我们梁山这些弟兄的好名不就被他给破坏了吗？我们今天就是死了，我们也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啊。一旦李逵要造反，梁山那么多弟兄为大宋朝抛头颅洒热血，有好多尸骨都埋在了他乡啊。这李逵一造反，皇上一声令下，把这些人的尸骨都得给撅出来呀、啊。这不就是一条臭鱼拐的了一锅汤吗？得了吧，我也不能让李逵啊活着。他稍信儿把李逵叫过来了，兄弟啊，这是皇上给哥哥的御酒，这酒才好呢，咱俩喝了吧。李逵也没在乎，哎呀哥哥，这酒是好喝。李逵喝完了酒，宋江就说了，朝廷有人要陷害咱们呢。大哥，我手下还有三千兵马，你在楚州也有三五千兵马呀，咱们合兵一处，杀了皇帝老二，咱们回到了吧，重新扯起大旗。兄弟啊，使不得呀，咱们不能再造反了，不能给兄弟们这名声抹黑了。你喝的酒也是毒酒啊啊！哥哥呀，我为了你没办法啊。既然那样啊，咱死了以后啊，给我埋在廖儿洼吧。据说后来吴用他们几个这结局都很悲惨呐。再说这四个奸贼下了这个毒手，皇上能不知道吗？知道也晚了。皇上什么时候知道的？皇上是打大金国进兵的时候，皇上才猛然想起来，国难需要忠臣呐。这时候皇上后悔了，人家金人进兵的时候公开的就说，你们大宋朝背信弃义啊，你们一心一意的想惦着的你们的燕云十六州，我只不过给你个诱饵，可是你们想没想到，你们应该实现你们的承诺，帮着大辽啊。可你们找借口说是方腊造反抽不出兵力，你们打方腊用你们的国力了吗？你们用的是水泊梁山的降将啊， 你们用完了水泊梁山这些人，你们就开始对人家反攻倒算，一个个都给人家赶尽杀绝呀。你们大宋朝做事是背信弃义，我们不拿你，皇上拿谁呀？这皇上后来就成为人家的俘虏了，这就是大宋朝背信弃义的结局。做什么事啊，得诚实守信，尤其是皇上，你是代表国家呀，你就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了你的承诺，最后的结局国败家亡啊，这就是你大宋朝自己酿的苦酒啊，自己干杯吧。大宋朝最后终于被人撵跑了，皇上也被人家给抓走了。假如水泊梁山这些人你要不对人家赶尽杀绝，到国家有难的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还真能为大宋国尽忠。好在后来到南宋的时候，大宋朝又出现了四大忠心名臣，挽救了南宋的命运。可后来岳飞岳鹏举呢，对你大宋朝那么忠心，也在风波亭被你的儿子给杀了。到后来南宋朝廷也没站住啊，还是被大金国给灭了。水浒传下部的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河南今日93年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5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立案调查。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目前所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这边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节目开始，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郡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平台找到郡县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战国时期的酒距今约2300多年被发现了。文献故园出土2000多年前是战国时期的秦酒。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呢取得了重大突破。该团队呢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相关研究成果呢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当中。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共发掘出183座战国时期墓葬。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遗存。该青铜壶采用纺织物内衬加有机泥浆，外涂双层密封工艺，隔绝外界污染，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为见证透露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瑞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对样品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透过用超高效液鲜色谱质谱联用等多项高精检测技术，结合淀粉粒、指规体、酵母微化石微观分析，

时期，久力酿造的考古矿板，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先继续关注新闻。据福州日报报道，8月3日上午，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东街院区福州25岁青年杨亮被送往手术室后，全体医护人员列队肃立，向他深深鞠躬。上午11时50分许杨亮的心脏被顺利取出，经由国家器官分配系统送往匹配成功的受体所在城市。医生评估确认，他的心脏功能良好，是最理想的移植供体。杨亮出生于2000年，是福州本地人。2023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福州进入一家市属国企工作。去年他前是优秀员工，和他的女朋友，不成想一场意外让这一切戛然而止。七月十五日凌晨，他在福州市建安区福光路附近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特重型颅脑损伤和髌骨盆骨折被紧急送入省立医院。医生介绍，杨亮送来时伤势危重，急诊神经外科林业为他实施了开颅减压手术，后转入 ICU 继续救治，次日进行了盆腔损伤修复手术。然而杨亮伤势过重，奇迹终究没有发生。7月19日下午，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与杨亮的母亲陈女士沟通时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是可以救命的，能救另外一条生命。但陈女士征求小儿子杨亮弟弟的意见，弟弟说，我相信哥哥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哥哥平时接触很多新东西，他应该也能接受。这番话呢，打消了陈女士最后的犹豫。本二日上午，陈女士在心脏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上个月，哥哥坐地铁时，旁边有个老人家接了个电话，他听了几句，觉得像是诈骗电话，就赶紧上去劝导，最后让老人把电话挂了，还给他普及防诈骗知识。在弟弟看来呢，哥哥就像他的名字，蛮暖的。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啊。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我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

0: 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来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来到幸福人生，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最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690094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桥街道郊区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事务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中国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继续关注新闻。智能化名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是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车辆，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项目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萨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穆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当地时间3日，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据美国方面四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好的，关注当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罕，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救援九三零，救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壁。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上新最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那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关掉烦躁的噪音，抛开工作和生活的繁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一路畅行，平安前行。话不多说，精彩音乐即刻开启。

0: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栏目专场。那么开车的路途呢，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每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王铮亮演唱的《不凡》送给大家。
1: 趁年少别紧张，去趁踏遍荒草，

乐特曼们，音乐作伴，听音之手，我们不暂停。那么像一首好听的旋律马上接上，那么一首由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送给大家。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晋元，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

0: 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1: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2: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1: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2: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0: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2: 吃喜欢的零食，
1: 看喜欢的动画片，
0: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5: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6: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5: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6: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5: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6: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5: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6: 变得更美好。
5: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恐龙代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明确服务提供者总体要求。标准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作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要求。划分陪同就医服务边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标准提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可以提供诊疗向导、代替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等服务，但不能提供涉及检查结果判读、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等服务。规范陪同就医服务流程，将服务流程划分为服务信息提供、委托与受理、服务交付三个阶段，对信息公示、需求评估、合同订立、服务执行与收尾等关键节点提出要求。同时，要求建立服务评价与投诉管理机制，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

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1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登陆后将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后天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明天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家。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总台记者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北美产业链将遭重创。
1: 专家分析，以牙还牙，加拿大为何选择硬刚美国？
0: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计划重点推进无人机与 AI 军事应用。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1: 俄罗斯称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

0: 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

0: 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0: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2: 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4: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 对美保持强硬立场。

0: 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禁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接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2: 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
1: 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2: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5: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4: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6: 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

0: 地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
1: き、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2: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进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那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

0: 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十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英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学者克雷格·琼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义务核查并反复确认情报是否是最新的、准确的，以及打击目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显然这一点没有做到。
0: 美国彭博社资深记者曼森，
2: 那些支持梅文计划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掌握主动权提供路径，帮助美军提升作战规模，加快作战速度。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准确性，但这也招致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会适得其反，人工智能可能伤害平民，在未来的作战形态中带来暴行。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
4: 2022年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
3: 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
4: 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那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

0: 进一步恶化。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俄罗斯称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中国之声编辑何方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向服务站，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我们具体来看，明天的时候，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到德国的西部、意大利北部，还有巴干半岛和东欧的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范围的小到中雨。这其中呢，葡萄牙的北部、西班牙的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雨。后天呢，比较强的降雨落区就会向东转移了，主要是法国的中东部、德国西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地呢，则会是小雨或中雨为主。那气温方面，随着降雨的增多加强，未来两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会陆续的经历降温，最高气温25度线呢会明显的南压到西班牙的中部，到法国南部，再到德国东部这一线城市当中，比如巴黎，最后三天伴

0: 随着雨水，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逐渐降到只有22度。但是呢，在巴干半岛的中西部，随着降水的逐渐减少，高温又会卷土重来了。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就会重新回到35-36度。再来看一下美国，未来两天美国降水的范围也很广，但强度啊普遍不强，基本就是小雨或阵雨为主。在中部平原还有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呢，大气不稳定，下雨的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文明舞台精彩上演，文化惠民焕发基层活力。靖远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书香润乡土，阅读助振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走进乌兰镇西关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1日，群艺荟萃，相约靖远百姓大舞台第六场群众文艺演出，即我的靖远我的家颁奖活动，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湖边广场举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基层文明实践惠民工作。本次活动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舞蹈、朗诵、歌曲、太极拳、器乐合奏等多个品类，广大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我县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同步布设文明集市，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文明实践服务，丰富活动开展形式。演出过程中同步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优秀志愿者颁奖仪式，我县依托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构建线上发布、线下服务、实时记录、正向激励的文明实践闭环体系，有效记录和回馈群众各类文明善举。本次活动对积极投身基层志愿服务、践行文明新风的优秀志愿者进行集中表彰，树立先进榜样，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积极性，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活动创新文明舞台加文明集市惠民模式，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积分树新风。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惠民活动，持续放大榜样示范作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靖远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8月24日，靖远县乌兰镇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立足社区实际，聚焦群众家政服务需求和妇女就业创业期盼，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通了服务妇女群众和家庭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便民服务活动同步开展，现场设置健康义诊、公益义检两大惠民服务专区，吸引众多辖区居民有序参与，真正把便民实事、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按照便民惠民的建设理念，整合社区阵地资源，面向辖区群众提供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收纳整理等家政服务，同时面向辖区内妇女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推介、就业对接。

0: 服务，切实解决居民找家政难、妇女就近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发挥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完善运营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强化技能赋能，推动家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小驿站服务大民生，助力全县妇女事业和民生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8月21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乌兰镇西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本次主题阅读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书香浓厚。乌兰镇西关村组织村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出版物集中阅读学习，带头学理论，悟思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中。志愿者带领家长与孩子们品读经典篇目，开展榜样事迹宣讲。活动现场，县科创实验发展协会老师开展阅读育光影、古法蓝晒科学实验活动，将经典书本阅读与趣味科普实验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特邀书法志愿者现场挥毫泼墨、提笔创作，书写经典劝学诗词，书香励志寄语与美好开学祝福，将传统书法艺术、国学经典文化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乡村振兴，文化为魂，乡土文明，阅读为基。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的开展，有效盘活了西关村基层文化阵地资源，补齐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将书香文化融入乡村治理、文明建设全过程，进一步涵养了淳朴文明的新时代乡村新风尚。
1: 8月21日，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在县文化馆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美术工作者为期8天集中写生培训的优秀创作成果，作品以中国画、油画为主，多角度立体化展现黄河之滨的自然风光、红色底蕴与人文气象。本次作品展紧扣黄河之滨也很美主题，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色文化更续弘扬、历史人文传承发展三大主线，开展集中研学、实地采风与艺术创作。参训学员深入黄河沿岸一线写生取景，亲身感受流域生态治理成效，寻访本地红色资源，挖掘炎黄千年历史文脉，将实景所见、真情所感融入画作创作当中。展出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中国画笔墨隽永，意境悠远，凝练展现黄河山川风貌、古渡风情，油画色彩厚重，层次丰富，生动呈现城乡发展新貌与生态环境蜕变。所有作品立足本土，紧扣主题，实现了自然生态、红色精神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此次先培训写生后汇报展演的活动形式，有效提升了本土文艺创作者的写生功底与创作能力，进一步丰富了黄河主题文艺作品储备。展览的举办不仅为广大群众带来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更以艺术力量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助力本地文旅文艺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 保护知识产权。
4: 基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有句老话说得好，善恶相形，祸福自见。借人作恶，劝人为善呐。这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和他这个好哥们儿武松啊，俩人在这个六合寺就住下了。这鲁智深是大辈儿啊，这大辈儿啊见到小辈儿就得掏俩钱儿，答对答对，人家左一个师爷，右一个师祖的，你说你不花俩钱儿也不好意思啊。你愿意当大辈儿，当大辈儿就得掏钱儿啊。咱们有个刘先生，跟我年龄差不多，总愿当大辈儿。这一当大辈儿好了，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这花钱呐，他就得花大票啊，不是叫太爷，就是叫太老爷，那个就得叫舅太爷。你说你辈儿大，你就得多花俩钱儿。鲁智深也是啊，你是智这儿啊，智这儿是大辈儿啊，智真智清这都是大辈儿。那么当大辈儿得花俩钱儿吧。这小妮子得到小费了，对他们俩伺候的也很周到。这一周到可好嘛，俩人啊这一天喝着喝着高兴了，结果啊喝的是酩酊大醉，两人忽忽悠悠的似睡非睡的时候，坏喽，就听外边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好像有千军万马杀向了这六合寺。这俩人当时一听不好，赶快起来了，各自抄起了兵刃，出去就迎敌呀。他俩这一出去可坏了，把寺院的这些小尼舍都惊动起来了，这些人也跟着呼呼啦啦的跑出去了。等他俩出去这一瞧，傻眼了，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钱塘江啊，8月15有大潮的日子，这天正好是8月15啊。这钱塘江的潮水，按照时辰，好像啊，有人计算过，1分1秒都不差，到那个点儿。这潮水哇就袭过来喽，那滔天的巨浪啊就像一堵墙拍过来一样，这大浪啊把那岸上拍得噼噼啪啪的直响啊。这一响把他俩惊醒了，他俩就以为方腊的残余势力杀过来了呢，他俩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潮啊。哎呀，怎么这么大的潮水呀、啊？这小和尚一个个捂着嘴就笑。哎呀，我说师太呀、啊、师祖啊，您不知道到了8月15这是观潮的日子，你们难道不知道这钱塘江有大桥？鲁智深拍了拍自己那大脑门子，我哪知道这是潮水呀、啊、我以为是敌兵来了呢。武松也跟着乐，这花和尚鲁智深 冷不丁就想起来了。
9: 哎，不对劲儿啊，他好像悟出点什么事儿。俺师父智真长老曾经对我说过四句话呀：风下而勤，我在万山丛中跟敌兵厮杀，后来我跑丢了，可是赶巧了，我呀活捉了个夏侯成，我不期而遇，又把方腊逮着了。这方腊是俺生擒住的，今日真就应了俺师父说的这句话了。还有一句是听朝而远呐，见信而记呀。
8: 他忽然之间呐，好像悟出点道理。俺想寄封朝信，何当远寄呢？想到这儿，他回身看了看出来这些小和尚，洒家问问你们，咱们这出家人这个远寄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给我解释解释。这些个小僧人一听都乐了，你这个大辈的和尚怎么能连圆寂还不懂啊？出家人死了，那不就叫圆寂吗？鲁智深听到这儿，啪的一下子拍着拍自己这脑门子，啊，洒家终于明白了，今天洒家要圆寂了。说实话呀，他又拿出一些银两来，这些银两啊都归你们了，给洒家烧一锅开水，洒家要沐浴啦。寺内这些僧人一看，哎呦，给我们这么多钱呢，就是要烧一锅开水呀，这好办，他要洗澡呗。哎呀，这洗洗澡就是洗洗头洗洗身子。这些人赶快就准备了，当这些人把这热水都烧好了，赶快用个大木桶就抬来了，让鲁智深沐浴呀。鲁智深就开始了洗浴，洗完了身子，洗完了头，又换了一身崭新的僧服。这僧服可不是寺院里边的僧服，是皇上御赐给的僧服，又通知手下的那些小军校，也就是小白军呐，赶快报知宋公明，让我哥哥知道知道洒家要圆寂啦。又要来了笔墨，让抄写的这些僧人呐写了一篇宋子，又让人搬了一把柴椅，他在当中这一坐，焚起了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叠起了两只脚，左脚搭在了右脚。这时候啊，宋江听到信儿了，赶快就跑过来了，众头领都来了。这一看，人家鲁智深呐，已经坐在禅椅上一动不动了。《水浒传》的原文就这段事儿啊，是怎么介绍的呢？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宋江和卢俊义领着手下的弟兄都来到近前观看这鲁智深圆寂呀。这场面咱呐没见过，不过呢我感觉一定是很悲壮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佛家他有佛家的一些说道，说是什么叫佛家呀？佛家就是绝

者，佛家讲究修，修成正果。这鲁智深呐，他属于觉悟了，哎，原来杀人放火没少干，这回呀，得了一个作画的结局。这就说明鲁智深没死在战场上，在六合塔前这六合寺圆寂了。《水浒传》的原文呢，为这事儿，哎，又写了几句：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鲁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根寻，多谢石满空飞白玉，岭能大地作黄金。紧接着把他就得作画了，这边这僧人呐，还得给诵着经，等作画完了，把鲁智深这骨头啊得取出来，埋入这个六合寺的塔院里了。所有鲁智深随身带的这些用的东西，衣钵还有金银细软，这些东西都属于花和尚鲁智深私人财产。不过我得说书的估计一下子，朝廷的赏赐，还有立了这么多的战功，一些奖金呐，还有工资啊，这些东西也不能少了。那时候倒没有什么存折，也没有什么信用卡。不过呢，鲁智深他应该得到的这些金银细软还是有一些的，这些东西啊都归人家六合寺了。人家鲁智深是出家人，又没有子女，又没有继承人，这些东西当然就得寺院里继承了。鲁智深在六合寺圆寂了，六合寺呢也趁机啊，哎，发点小财，出家人嘛，不贪财，越多越好。鲁智深留下这些遗产都归人家六合寺了，这事儿啊咱就不管了。宋江这时候突然间想起来了，武松，我这个好兄弟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才注意，武松啊一看鲁智深作画完了，他呢已经成了废人了，剩了一只胳膊了，按现在的话说呀，那叫一级残废了。鲁智深，我大哥已经作画了，我武松今后怎么办呢？我继续随我大哥南征北战？不可能了，残疾人了，当兵都不要了。武松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宋江看着武松这个情况，心里边也是很不是滋味啊。武松也明白，大哥呀，既然这样啊，我就不能陪你回东京汴梁城了，你就随我便吧。宋江什么也没说，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兄弟啊，你就自便吧。武松从此就在六合寺出家了，这回啊也不是行者了，剃度当了正经八百的和尚了。武松啊，人家也有一些遗产，自己的哥哥也死了，哥哥也没留后，潘金莲那个嫂子也被他杀了。他呢一直想成个家，可是自打这潘金莲背叛他哥哥，他把女人已经看透了。后来这张都监又利用一个小女子勾引了武松，武松啊在这个男婚女爱这个问题上伤透了心了。得了吧，我既然已经出家了，那我就出家到底吧，这回我剃度吧。武松从此就留在六合寺了。据说武松啊一直到南宋的时候他还没死，活了80多岁啊，也算是个善始善终吧。这武松呢，他是亲眼看着南宋朝廷走向灭亡的呀。行了，那些话咱是后话了，在这儿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再说宋江他们呢，天天到城中去听令，得等着消息啊，看看皇上下没下来圣旨啊。就这么着，宋江领着弟兄们还有手下的兵马，又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朝廷才派天使官到了。这圣旨写得非常明白，命令宋江带着手下的人马即刻班师回京，张昭讨和童枢密还有刘光世，包括他们带的这些将士们也都一块儿回京。

估计啊，他们也担心宋江他们万一要是造反怎么办呢？得派兵马呀，看着他们点儿，不能让他们趁机造反呢。这就是皇上的想法。为什么说伴君如伴虎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让你给他卖命，等卖完了命啊，回过头来还得加你小心。当宋江按照圣旨正要整军待发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林冲得了中风喽，走不了道了。这中风啊，按现在的话说叫脑梗，也叫脑血栓，一走道一栽了膀子，一愣愣腿儿，哎呀，一代英豪啊，在战场上从来没有败过的人，没想到打完了仗了，得了中风了。那怎么办呢？把林冲该得到的这些份子都得给人留下，让他在杭州好好找地方养病吧。要说这个事儿啊，宋江做得很到位。咱前文书不说过吗？在方腊的宫殿里边和山洞里边搜出来好多方腊的这些歌妓呀、舞妓呀，挑选了几个让他们呢留在江南伺候林冲。这些个小女子也很高兴，他们大部分都是江南人呢。宋江呢，当时把这些宫女留下的目的，也是想给弟兄们都成个家，打打杀杀，这一辈子都得留一条后。他宋江想留后，卢俊义、吴用、李逵等等这些将士们都得留一条后啊。这是真正的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京都进发。可没想到刚走了不长时间，石谦也得了疾病，一命呜呼了。宋江又是好一顿的痛哭啊。可没想到祸不单行，刚走到丹徒县，杨志旧伤复发，也一命呜呼喽。宋江又是一顿伤心呐。把这两个弟兄的事儿都处理完了，大队军马是继续回师京都。可走着走着就走到镇江了。到了镇江，过江就是扬州了。可没想到这个浪子燕青啊，跟他的主子宝啊，他们跟费宝打多长时间呢，就定下了暗号了。我们一旦要是征完了方腊，咱呐就在太湖边会齐，咱是不见不散。他们几个很快就找到了费宝。见了费宝之后，大家伙这亲热劲就甭提了。他们又拿出些银两，又在太湖和长江打造了好几条大船。他们从此就在江面上和湖面上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了。有鱼打鱼，没鱼摸虾，打不到鱼和摸不到虾，就在江上当起了江霸。后来他们的后代和浪子燕青的后代都联合到一块儿了，要不怎么有青红帮呢？哎，这青红帮啊，他们就是红帮了。青帮就是燕青传下来的，红帮就是混江龙李俊和费宝他们这些人传下来的。等到了曾国藩那时候，曾国藩的团练兵啊也打了胜仗了，把太平军给消灭了。那么曾国藩手下那些军转干部怎么办呢？不能留啊，你要留在身边，慈禧这老佛爷不得加小心吗？人家曾国藩主动的就开始裁军，这些个立过战功的军士啊，跟着曾大人南征北战十几年的时间，消灭了太平军，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会吗？扶林点种啥也不会，他们呢拿刀拿枪惯了。那么一裁军呢，干脆就加入了青红帮了，在长江上游、下游、中游，一直到上海、广州这些跑船运的、跑码头的，这河港、海港都联合在一块儿了。和梁山的后代也都联合成一体了。这就是后来青红帮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最后再推崇啊，听书的朋友，您要是喜欢了解清末历史的人呐，您就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啊。听书的朋友，您要是喜欢了解清末历史的人呐，您就可以了解这段历史了。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咱呢，闲话少说，还得把这书说回来。当宋江他们的人马回到京都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战将加在一块儿就剩27员喽。正将是12员呢，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偏将15员，朱武、黄信、孙立、樊瑞、凌振、裴宣、蒋敬、杜兴、宋清、周渊、蔡庆、杨林、穆春、孙新、顾大嫂，这一天选了个良辰吉日来接受皇上的召见呢。当这天早朝，天子坐在金銮宝殿的龙椅之上，命令侍卫们沿宋江人等，这执殿官赶快抻着嗓子得喊起来了，宣宋江等众将进殿。宋江带着手下27员弟兄来到正阳门下，先下了马，有御史领着，踏着单尺御阶拜见天子。早年间拜见天子那太繁琐了，你别看你打完了仗，立完了功，凯旋而归，可你见皇上啊，这功劳都是皇上的，皇恩浩荡吗？得前八拜后八拜，还得中八拜。什么意思啊？得上前拜八拜，退到后边还得八拜，那么再加上中八拜，这就是3824拜。这一拜呀，还得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礼节一样不能少。徽宗天子仔细这一观瞧，不对劲儿啊，他感觉到怎么回事，有差异啊。这徽宗天子招待这些弟兄们已经大吃大喝过呀，赐御酒嘛，可今儿一看原来108个人，现在怎么20多个了啊？这人都哪儿去了？你要是少个10个8个的那问题不大，可是没想到这108员将就剩下这么20多人了。宋徽宗就感觉到很纳闷，宋江就看出来了，赶快上前启奏天子，把这详细的情况当天子面奏完了。皇上听明白了，这些人都为了我大宋江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苗哥现在起码得一个人发个列举牌，可那时候啊，那皇上就是耍猴人，他能给你发什么列举牌啊？别说列举牌，连个奖状都没有。皇上啊，心里也明白，看来你们这力量越少我越高兴，怎么说可减少好多威胁呀。这108员战将打完了仗，那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再说这皇上了解完情况以后心里有底了，那么既然这些人凯旋而归，剿灭了方腊，这方腊怎么处理那是皇上的事了。那么既然打败了方腊，这都是天子的鸿福啊，虽然是天子的鸿福，也得封赏封赏这些凯旋而归的27员战将啊。皇上当时就下旨了，奉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这官员是个什么级别呀？这说法不一，我估计啊，也就是地市级的干部。怎么说呢？这楚州市市长呗，楚州市要是省辖市，那不就是个地委书记级干部吗？那么这个兵马都总管呢，我

估计就是军区司令，按军衔制也就是个大校，够不上将军。封卢俊义呢，加授武功大夫，卢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这个官员的级别跟宋江差不多少，不过这兵马副总管呢就等于军区副司令。吴用呢授武宋军承宣使，这就等于团职干部呗，授关胜是大名府正兵马总管，跟他原来在朝廷的官职啊差不多，也是个团职干部。剩下就是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授花荣是天府兵马都统制，授小旋风柴。

通知，哎呀，这个黑旋风李逵也弄个县团级干部，收阮小七儿，盖天军都统制梁山军，剩下这些头领啊，你这么说，有的不错，有的吃点亏。你像这大刀关胜，人家原来那级别就不低，这回啊，跟李逵他们这级别都差不多了。再者说了，这些人现在感觉到是皇恩浩荡啊，得感谢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网开一面，没拿我们当反革命，也是我们这些弟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人接受完了黄蜂，赶快呼通一下子，全都跪了一大片呐，谢皇上。这皇上一看这些人我都封完了，赶快，皇上又开始赐给他们礼品呢。偏将也就是副将15元，各赐金银300两，彩缎500匹。正将10元，赐金银500两，彩缎800匹。先锋将宋江和副先锋将卢俊义各赐锦缎10匹，金银1000两，玉花袍1套，名马1匹。宋江、卢俊义赶快再一次谢恩。谢完了恩，皇上又开始大摆筵宴。皇上是赐了御酒啊，哎呀，这下子可高兴坏了。那年头也没有什么新联系艺术团呐，假如有的话，这媒体都得报道啊。这下子皇上可高兴了，歌舞升平嘛，文武百官九卿四相是同登御宴嘛，这群臣是很高兴啊。打了胜仗了，靠的是谁呀？靠的是梁山军的兵马呀。梁山军的兵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官员可倒好，他们是照吃照喝照玩啊，得了功劳都是他们的，付出的代价呀，都是梁山这些好汉的。要说有些事儿，你说你上哪儿说理吧？不管怎么说，你们呐为朝廷服务了，朝廷也让你们当国家干部了。现在啊，你们死伤了一大半的一大半啊，换来今天这20几员战将得了荣誉了，你们呐得好自为之。宋江呢，啥也不能说呀。哎呀，既然皇上已经封赏我们了，我们也得感谢皇恩浩荡。紧接着宋江就提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呐，有的得回家祭奠祭奠自己的先祖，有的呢也得回家省省亲呐，不能常年在外边征战呐。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衣锦还乡，骑马回家也得享受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滋味啊。皇上一看当然就得恩准了，他们各自都穿戴整齐，把皇上赏赐的东西，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什么奖状啊奖章啊，要有都得带着，没有也得带俩钱儿，荣归故里嘛。有老婆孩子的看看老婆孩子，没老婆孩子的看看老爹老妈，不一一的介绍了。不过宋江啊，他也得回家省亲呐。哎呀，回到家里一看，就想起首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钢是钢，就是篱笆墙的影子还那么长。这爹是爹，娘是娘，可宋江的爹和娘已经不在了，灵柩还停在那儿啊。宋江当年号称孝义黑三郎，这回跟兄弟哥俩一块儿回到故里，得安排老父亲下葬啊，把下葬的事儿都安排完了。这乡里乡亲对宋江一家是格外的关照，宋江哥俩也得分别的表示表示。宋江哥俩现在已经是朝廷的官员了，一个小小的郓城县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干部也了不得呀。哎呀，这10里8村就传开喽，说是宋江啊现在当官了。宋江啊，我估计也得像那个大衣哥似的，大衣哥不也山东人吗，回到家又修路又修桥的，是不是啊？
乡里乡

相亲的谁缺个边少个袖啊，哎，需要关照关照，大衣哥都能关照关照。宋江也得这么办呢，宋江的境界呀高于大衣哥，拿出一些钱财来给乡亲们分点，让乡亲们维修维修房子，改善改善环境，这些事都忙活完了，还得到梁山看一看呢。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水泊梁山，这一看楚景生情啊，这就是我们当年造反的摇篮呐、宋江永远也忘不了啊。水泊梁山就是我们当年的革命根据地啊。当然了，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啊。人家是在水泊梁山起家的。那么咱这作品也是水浒传，水浒传围绕的中心就是水泊梁山呐。既然这故事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就得讲一讲剩下这些人的命运如何呀。宋江从水泊梁山回来以后收拾收拾，赶快跟皇上就得禀告了，我呀要赴任了。宋江要赴任了，其他这些人也得赴任呐。这里边咱呐就先介绍介绍这个神行太保戴宗。神行太保戴宗他呢也回家省完了亲，到了家省完亲了，把家里的事都处理完了，家里边也挺高兴。不管怎么说，原来是个节级，节级就是管牢子的，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派出所所长那个级别的官员，说白了最大就是看守所所长，现在摇身一变变了县处级干部了，这还了得，这也算荣光耀祖啊。神行太保戴宗要赴任之前得见见自己的大哥，哥俩约定好了见了面闲谈一番。戴宗跟大哥就说了，说大哥呀，小弟已蒙圣恩，现在就要到冉州担当都统制了。大哥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小弟不想去了，小弟把官场上的事儿已经看明白了，咱们梁山这些弟兄为朝廷打打杀杀，换取了朝廷的安宁，小弟也是尽职尽责了，像小弟这个性格靠自己一双腿儿，来来往往行走如飞，可小弟除了这点能耐没有别的本事啊。小弟一合计啊，这官儿都是虚职啊，小弟只好跟大哥您打个招呼，小弟我辞官不干了，这官场有啥意思啊。大哥呀，我呀回到坦州，坦州啊有一座孙思邈的药王庙，我呀这一辈子靠两条腿儿，我这两条腿儿为什么这么利索呀，就是吃了孙思邈的那些活血化瘀的药，要不我的腿儿能跑得这么快吗，我呀就干脆为了报答报答孙思邈，我就到药王庙陪陪孙思邈吧，我在那儿啊跟孙思邈就过日子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到这儿咱解释解释，原文写的是越王庙，可越王庙是谁呀，越王庙是岳飞，水泊梁山这时候还没有岳飞呢，岳飞那时候小屁孩儿。我估计这是啊作者呀是不是有的时候喝酒喝多了，他是不是弄混了，我就把这个越王庙啊改为药王庙了。药王庙是孙思邈，孙思邈是公元500多年的人，宋朝是1100多年的事儿，我估计这还差不多。哎，就这么着吧，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就到药王庙啊去陪着这药王孙思邈好好啊在那庙里边给孙思邈作伴吧，也是纪念孙思邈。后来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还真就到了坦州的药王庙，整天给药王啊
上着香火。

0: 在药王面前显得很虔诚，可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神行太保戴宗就一命呜呼了。宋江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好一顿的悲伤啊，可没想到这个悲伤还没过劲儿呢，阮小七儿又给他惹了麻烦了。这阮小七儿啊，这次麻烦惹得个大了，把当朝的皇上都惊动了。皇上下旨对阮小七儿立即开刀问斩。这阮小七儿命肯定是保不住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君叫臣死，臣必得死，父叫子亡，子就得亡啊，皇上让你死，你还能活吗？可没想到阮小七儿还真就躲过了一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冒险过秦关，跋涉长江，崎岖万里到钱塘，命简苦难当，保有慈章，片言真感动五。咱讲这征四寇讲的事儿啊，就快结束了。咱是按照这个《水浒传》的程序讲的，后半部呢，咱要讲这《水浒传》的一些人物都有哪些结局。这些人呢，咱说句实在话，你看《水浒传》也好，《荡寇志》也好，他们呢原来也不都什么好东西。最早的班底儿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伙人，不就是晁盖和吴用他们把这几个打鱼的利用了。这几个打鱼的也都散漫惯了，一听说有一笔外财，能不动心吗？这人无外财不发家，马无夜草还不肥，他们呐这就下手了，这就捞了第一桶金呐。有了这次打底儿，这些人后来尽管在宋头领的带领下打着什么替天行道啊，或者是杀富济贫呐、啊。他们替天行道行了什么道了？杀富济贫，富没少杀，就救人家鲁智深，帮过金翠莲，还在野猪林搭救了林冲。要说鲁智深这个人呐，不光为人仗义，心地也很善良，最后的结局在6合4，这归宿啊还是不错的。咱上文书

一到这个阮小七儿，这小子可惹祸喽！这祸可惹，皇上听说这个事儿，立即下旨给他开刀问斩呐。他到底惹了什么祸呢？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这个方腊呀，自称一代帝王，年号也立了，黄袍也穿上了。他呢，在江南自称为皇帝。这个皇帝尽管是赝品，这赝品呐，也得装得像啊。他也准备了这龙袍啊，还有龙椅呀，反正皇上那些东西他都准备了，九五至尊嘛。后来皇宫让宋江他们给抄了，其中有一套这皇上穿的黄袍，就被这阮小七儿给留起来了。后来回到东京汴梁城啊，他就显摆，这一显摆麻烦喽，被人就给告密了。这还，你原来是梁山流寇啊！你尽管立下战功，你也没资格黄袍加身呐！你这是要谋反呐？那还了得！这个童贯赶快就跟皇上上了个本子。皇上一听，什么？你能黄袍加身，而且还龙衣玉带，哎呀，你要跟我争天下呀！皇上一道圣旨就下去了，立即开刀问斩。这个阮小七儿过了一把皇上的瘾呐，隐姓埋名，乔装打扮，跑了，跑哪儿去了？回到了石碣村，照样架起了小船儿，在湖上啊干起本行来了。尽管当地官员知道这就是在逃犯，可阮小七儿这人缘不错。再者说了，这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别把他再惹反了，再惹反了，咱这又不消停了。就这么着，地方官呐也没有深追细问。后来这金国一打仗，皇上啊也就不拿这事当事儿了，皇上自己都让人家逮走了，谁还能再管这个阮小七儿啊？据说这个阮小七儿一直活到60多岁呀、啊，他的后代也不错。将来有机会啊，咱再讲《水浒传》后传的时候，再把他后人的一些故事讲给朋友们听。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当阮小七儿出事儿的时候，最着急的谁呀？小旋风柴进呐、啊。这小旋风柴进听说戴宗走了，而且呢，这阮小七儿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呀，心里边啊一直在埋怨这个小七儿。小七儿啊，小七儿啊，你是不是脑袋让门挤了啊？你脑袋上戴什么不好？你干嘛戴方腊的平天冠呢？啊，又穿上人家的龙衣玉带，皇上知道能饶了你吗？一看就知道你还想造反。哎呀！这下子把这个小旋风柴进急坏了。我们老柴家祖上就是皇上，咱老百姓有一句话，一山不容二虎。我们老柴家正经八百的皇上，都得把皇位让给这个老少家。你说你跟人家还要争皇上？哎呀，你可真是啊，胆儿肥。当后来听说阮小七儿化险为夷，跑了，他心里多多少少啊还踏实一些，不过对他也是个影响。他反反复复一合计，我当过方腊的驸马呀，这方腊的女儿还跟我过日子呢。方腊没了，可方腊的女儿还在呀。一旦有一天这些朝里的奸臣在皇上面前给我奏一本，看来我也好不了啊。得了吧，我就撒个谎吧。抱病回家养老，不赴任当官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官不踩病人呐。这官职我不要了，身体不好啊，打仗的时候落下残疾了，现在一身毛病，当不了官儿。这官不当了，留下这名额，朝廷那些吏部的官员起码能卖个10万20万的。我道出这个官员的空缺，你们趁机卖出去，还能卖俩钱儿，你们这些官员还能发个小财儿，这何乐而不为呢？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皇上就批旨了，小旋风柴进呐，马上。

归拢归拢东西，领着原来方腊的女儿啊，回到沧州过起那个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了。人家回到沧州啊，照样是名门望族，在沧州活的是潇洒自在呀。结果小旋风柴进回家的消息啊，被李英听见了。这李英一听说小旋风柴进都辞官不干了，得了吧，我也不干了。他也要学小旋风柴进，给上级官员打了报告，说我得了风瘫了，不能为官，你们呢看看这官职，安排个人接我的位，我呀干不了。这上边省院马上就跟吏部官员行了公文，公文很快就下来了。他是回到了独龙岗，在村子里自由自在的过起了小日子。后来跟谁为伴啊？跟杜兴为伴。这杜兴就是鬼脸杜兴，两人据说还都当起了名门望族的大户啊。据说他们俩的结局也都不错，他们也有后代，他们的后代咱在《水浒传》后传的时候详细的再给朋友们介绍介绍。那么顺便咱再介绍介绍这关胜呼延灼和小李广花荣他们几个怎么处理的后事啊。关胜甭说了，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那等于北京的军区司令啊。这个人呢，为人正直豪爽，在领军打仗的时候也是一马当先，很得军心，人缘关系也不错，武功又高强。后来啊，有一次因为喝酒喝多了，在马上掉下来摔死喽。那么这呼延灼呢，他是担当御营指挥使啊。这御营是什么营啊？是等于今天的8341警卫团呐。这个人呐，必须得忠于皇上，而且还得武功高强。他是每天随銮伴驾。后来朝廷受到大金的冲击啊，他是一马当先。据史书上记载啊，他亲手杀了金兀术的四太子，为大宋国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后来因为他战功卓著，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这官是越当越大呀。后来呀，大金入侵，他跟着刘光世南征北战，最后他的官一直当到了节度使。这节度使就是封疆大吏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省级官员了。再说这个花荣呢，他老婆没了，他呢就跟他的小姨子在一块过上日子了。到了应天府去赴任呢，这吴用呢原来是单身一个，他呢也想成个家，可是想来想去，哎呀，一直没选到合适的。那些宫娥才女呀，他一个没看上。吴用号称吴学究，知识分子出身，看一些事儿啊挺清高。后来没办法，带着个小书童就到武圣军任职去了。他走的时候，他一看这李逵怎么办呢？李逵也想成个家找个媳妇儿，可那形象太困难了，这些小女子跟他不用说睡觉啊，就那模样都够吓人的了。这李逵一合计，你们呐不愿意跟我过日子，那我就带两个随从，让这两个随从啊给我当仆人，有他们俩伺候我，我到润州照样能当好官。哎呀，就这么着，李逵还真就去润州赴任了。这李逵，你说他到润州要是当官能当好官吗？他也不是当官那块料。你别看他当年当过知县，那是靠两把大斧子吓唬人家。历朝历代管理地方的官员都得是文职官员，特殊情况才能安排武官。咱这书说到这儿啊，就得介绍介绍最后这宋江、卢俊义、吴用、花荣还有李逵他们几个到底的结局如何。

呢，接下来啊，咱就挨个的介绍介绍他们最后的结局吧。这书啊，说到这儿，咱就得先讲一讲在《水浒传》后边的时候啊，为这件事还真有一首诗啊。怎么说的呢？百霸英雄聚一间，东征四讨日无闲，不能待得功成后，死别生离亦莫还。单说这宋江卢俊义在京师都分派了助将赏赐，各位众将啊，都该赴任的赴任，该离职的离职，该回家的回家，该受处罚的受到处罚。你像黄信呐，还在青州，孙立和孙新呢，跟顾大嫂人家照样回登州，那是人家的老家，故土难离嘛。再说周润呐，不愿意当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呢，跟着关胜回到北京为民，关胜在官场上多多少少能照顾照顾他。裴宣呢，和杨林他俩感情不错，商量好了回到银马川求一个闲职，消消停停安度自己的后半生。这蒋静呢，他思念自己的家乡，认可回潭州找一个媳妇儿，消消停停过日子，也不愿意为官了。这都是高人呐，他们把官场看得透透的了。再说这个神机军师朱武，他和樊瑞呀，他两个都是道士，这两个人一合计，得了，咱呐做全真先生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后来他俩一合计，得了，咱俩呀投奔公孙先生那儿去吧。他俩呀跟公孙胜在一块儿是安度晚年。再说这个暮春回到了揭阳镇，在揭阳镇把朝廷赏赐他那俩钱儿买点地，盖个房子，又娶个媳妇儿，消消停停过去了老百姓的日子了。不过这里边啊有几个人才，他们呢想回家当老百姓，朝廷也不能答应。看来这人才啊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你有本事，朝廷就得用你啊。一个是林震，这个林震是炮手啊，原来没被水泊梁山抓住的时候，在朝廷那就是重要的炮兵司令，这回啊你还得为朝廷服务。还有一位就是安道全，这安道全医术高明，安道全呐就成为御医了。安道全当了御医了，这黄浦端看马看得好啊。你可别小看古代这马医啊，马在早年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骑一匹好马等于现在的宝马和奔驰了。你说这马多重要吧，这马医是干什么的？马医就是宝马和奔驰轿车的修理工，有这马医，这马才能健康，才能跑得快呀。这个黄浦端就被皇上给御用喽，就成了皇上的御用马医了。这待遇啊那就甭说了，天天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大内啊。圣手书生萧让更没说的了，在蔡太师府中任职了。他是文字写得好，蔡太师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这个大书法家就让萧让给他专门临摹。萧让呢也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待遇就甭说了，肯定是享受了富贵荣华呀。当然了，这待遇最好的还是铁轿子月娥呀。月娥不光为皇上服务，还得为皇娘娘服务啊。月娥呀就成了皇上皇娘娘身边的香饽饽了。看来人还得多才多艺啊。这个铁笛仙马林呐在战场上挂了，假如不挂，他俩一副架在大宋朝皇宫里边要是演奏个曲子，搞个什么联欢呐，那肯定是名副其实的乐户喽。可马林呢没这个福气，到后来铁轿子月娥不光当了乐户，还享受
县团级干部的待遇呢？那年头啊，也没这名词儿，无非就是说书的把这意思说出来了。再说这个卢俊义跟宋江两个人都要分别赴任了，各奔东西呀。宋江倒行啊，将来到任之后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好好的为大宋朝服务，也可以很好的安度晚年呢。可卢俊义呢，在女人的问题上伤透心喽，自己那么大的家业，可是这小白脸子都能把他媳妇拐跑，还差点没要他一命。他说什么也不想再娶媳妇了，光棍一个人带两个随从就去赴任了。他到任上没多长时间就被朝中四大奸贼又给陷害了。他们为什么要陷害卢俊义呢？他们呢有他们的想法。你宋江在楚州当兵马安抚使，卢俊义是泸州兵马安抚使，你们俩手里边都有兵权呐。将来一旦要是大金国那边打进来，你们一遥相呼应，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得了，先想办法斩断宋江的一只臂膀。他们呐就采取卑鄙的手段，在皇上那儿给卢俊义奏了一本，说卢俊义在那儿养兵蓄锐，祭草屯粮，有谋反之心。皇上一道圣旨把卢俊义调来了，得问问怎么情况啊。卢员外一一的回答，皇上一听也没啥了不起的，卢俊义必定是功臣呐。当时皇上赐了御宴，没想到他们在御宴上做了手脚。这水浒传为这个事儿还写了几句诗：奸贼阴谋献善良，共为单于获威皇，遣将镇都安中善，俊义何故一命亡。这就是卢俊义最终的下场啊。他就不应该不听燕青的话，早跟燕青这一走，远离这些险恶之地，那该多好啊。可是啊，他还是贪恋官场上的权力和地位啊。当这四大奸贼把卢俊义害死以后，他们觉得这回啊，我们砍掉了你宋江的一个臂膀，你呀就得跳光杆舞了。可宋江必须得想办法把他处死啊，不处死宋江怎么行啊？这大金国的兵马马上要到了，咱呐可不能让宋江和金国人合在一块儿。宋江现在已经清醒了，他的弟兄们是走死逃亡啊，尤其是卢俊义这一死，他很快就知道真相啊。得了吧，干脆想办法得把宋江赐死。怎么办呢？祈求皇上圣鉴呢，派天使官带着御酒到楚州赏赐给宋公明啊，他敢不喝吗？喝了他不就死了吗？哎呀，这招也够损的了，带着皇上的御酒就来了，这御酒里边早就放了毒药了。这些奸贼呀，什么屎都拉呀，他们合计这回呀把宋江害死了，最后这块心病就除掉了。咱们简短截说，皇上的御酒到了，宋江能不喝吗？宋江喝完了御酒，没多长时间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这慢性毒药啊，它不是一下子发作，这肚子经常叽里咕噜的疼痛难忍呐。他一想明白了，皇上是好意，这些奸贼非得要把我处死啊。哎呀，他忽然就想起来了，这黑旋风李逵在润州当统治官呢，你看卢员外死了他无所谓，我要是死了他肯定要造反呐。哎呀，那样一来，我们梁山这些弟兄的好名不就被他给破坏了吗？我们今天就是死了，我们也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啊。一旦李逵要造反，梁山那么多弟兄为大宋朝抛头颅洒热血，有好多尸骨都埋在了他乡啊。这李逵一造反，皇上一声令下，把这些人的尸骨都得给撅出来呀、啊、这不就是一条臭鱼拐的了一锅汤吗？得了吧。
我也不能让李逵啊

0: 活着。他捎信儿把李逵叫过来了，兄弟啊，这是皇上给哥哥的御酒，这酒才好呢，咱俩喝了吧。李逵也没在乎，哎呀哥哥，这酒是好喝。李逵喝完了酒，宋江就说了，朝廷有人要陷害咱们呢，大哥，我手下还有三千兵马，你在楚州也有三五千兵马呀，咱们合兵一处，杀了皇帝老二，咱们回到了吧，重新扯起大旗。兄弟啊，使不得呀，咱们不能再造反了，不能给兄弟们这名声抹黑了。你喝的酒也是毒酒啊啊！哥哥呀，我为了你没办法啊。既然那样啊，咱死了以后啊，给我埋在廖儿洼吧。据说后来吴用他们几个，这结局都很悲惨呐。再说这四个奸贼下了这个毒手，皇上能不知道吗？知道也晚了。皇上什么时候知道的？皇上是打大金国进兵的时候，皇上才猛然想起来，国难需要忠臣呐。这时候皇上后悔了，人家金人进兵的时候公开的就说，你们大宋朝背信弃义啊，你们一心一意的想惦记着你们的燕云十六州，我只不过给你个诱饵，可是你们想没想到，你们应该实现你们的承诺，帮着大辽啊。可你们找借口说是方腊造反抽不出兵力，你们打方腊用你们的国力了吧？你们用的是水泊梁山的降将啊，你们用完了水泊梁山这些人，你们就开始对人家反攻倒算，一个个都给人家赶尽杀绝呀。你们大宋朝做事是背信弃义，我们不拿你，皇上拿谁呀？这皇上后来就成为人家的俘虏了，这就是大宋朝背信弃义的结局。做什么事啊，得诚实守信，尤其是皇上，你是代表国家呀，你就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了你的承诺，最后的结局国败家亡啊，这就是你大宋朝自己酿的苦酒啊，自己干杯吧。大宋朝最后终于被人撵跑了，皇上也被人家给抓走了。假如水泊梁山这些人你要不对人家赶尽杀绝，到国家有难的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还真能为大宋国尽忠。好在后来到南宋的时候，大宋朝又出现了四大中兴名臣，挽救了南宋的命运。可后来岳飞岳鹏举呢，对你大宋朝那么忠心，也在风波亭被你那儿子给杀了。到后来南宋朝廷也没站住啊，还是被大金国给灭了。水浒传下部的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未来3天受沙德尔和紫檀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和强对流天气危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厦金大桥建设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建设厦金大桥是厦金两地民众的共同呼声和迫切心愿，厦金大桥全线通车后将为两地民众往来带来便利，为金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增添动力。张涵还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金门乡亲的利益诉求，停止政治算计，真正为民谋利，支持厦金大桥早日建成通车。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标杆，到2035年培育100家左右在产业集群发展、协同创新、生态优化、治理提升等方面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效能等方面处于领先水平的示范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为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此刻提示，卫生间常见的黑色小飞虫是啥？它的学名叫蛾蚋。有报道称，一男子随手拍死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医生介绍，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可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多种致病菌，除了造成眼部损伤之外，还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好，以上就是这一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了东海海面，那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东海海域风浪持续增大。连日来，浙江省玉环市沿海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防台一线，想抓窗口期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养殖人员撤离转移工作，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网加固各项措施，全力筑牢海上防台安全防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玉环台记者张英英的报道。
2: 今天上午7点，海面风力不断增强，浪花层层翻涌。玉环市海山乡集结党员干部、志愿者、退役军人，组成海上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大青岛、小青岛等近海养殖区，开展海上巡查，排查养殖人员滞留情况，同步协助他们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玉环海山乡大青村村委会副主任邵永志：
3: 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是本次抗台工作重点，接到台风预警，我们就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2: 大青岛养殖户叶哲斌拥有26亩海上养殖区，网箱内放养黄鱼、鲈鱼等鱼苗25万余尾。台风来临前，鱼排加固、物资整理工作量大，时间紧迫，仅凭个人力量难以完成全部防台准备工作。海上应急服务队了解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分工协作，合力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有效提升养殖设施抗风浪性能，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养殖损失。大青岛养殖户叶哲斌：
4: 今年台风比较多，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啊，有些网盖啊、缆绳都要加固，这是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2: 在服务队的协助下，叶哲斌顺利完成全部鱼排加固、设备检查工作，按时乘船安全撤离上岸。至此，海山乡养殖人员全数撤离。玉环市退役军人丁礼云：
5: 我们退伍不退社，环台一线就是我们的战场。今天我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养殖户加固养殖设施，有序撤离上岸，守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2: 除了完成近海养殖户撤离工作，服务队还对海上建筑工地、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等风险区域开展回头看再排查，逐一核查避灾安置场所、物资储备情况，全方位筑牢海岛防台安全防线。玉环市大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杰：
6: 转移养殖户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岛上，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家中，提醒村民不要外出，注意安全，同时再查一遍危房和地质灾害点，确保不落一处，不落一人，守好乡亲们安全底线。
2: 据了解，玉环海上养殖人员共32人，分布于海山、沙门、卡门、基山等地。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玉环市所有海上养殖网箱、鱼排已完成紧急加固，养殖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上岸。
1: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东海的影响，浙江温岭沿海风浪逐渐加大。8月25号，当地1100余艘海上作业渔船按照防台指令紧急回港避风，渔政部门全天候加强港区巡查与安全检查，全力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所有应避风渔船已全部安全到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青、温岭台记者周学军、江文辉的报道。
7: 一大早，温岭市石塘镇若山渔港和松门镇焦山渔港便进入临战状态， 码头边一艘接一艘的仿航渔船有序靠泊，马达轰鸣声、缆绳碰撞声此起彼伏，船舱里银光闪闪的带鱼、鲳鱼、梭子蟹被一筐筐吊运上岸，渔民们顾不上歇口气，又忙着捆扎渔网加固船舱门窗。港区内的渔船已按连排锚泊要求整齐排列，大小船只首尾相连，在风浪来临前形成一道道水上防风墙。随着沙德尔外围环流逼近，海面阵风已达八级以上，港区外的涌浪明显增大。威岭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联合各渔港管理站出动执法快艇，在港区来回穿梭巡查，用高音喇叭逐船提醒，并挨船检查缆绳系固和锚链受力情况。威岭市松门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陈波涛说，
8: 要求要四条船锚泊在一起，至少四条级以上，还有呢，要求他们船上是不能留人的，要加固好船的锚泊链，增强稳固性，以应对台风。
7: 在松门礁山渔港码头，浙领渔69193船刚刚卸完渔获，船老大潘宇翔正带着伙计们捆扎网具清理甲板。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船是次网作业，主要在近海捕捞，接到指令后就果断收网返航。台风要来，安全最要紧，等风过了再出海，不抢这一时。据温岭市渔业应急指挥中心统计，本次全市需回港避风渔船共计1100余艘，从24日起，各渔业公司便通过卫星电话、微信群等方式逐一通知海上船只。截至目前，所有应避风渔船已全部进入安全锚地，海上养殖人员也已全部撤离上岸，全市休闲渔船同步停止营业。温岭市石塘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金涛宇说，
3: 主要是对港内的渔船锚泊情况进行了解，通知好单独锚泊的渔船做好连排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求船老大要提高他们自己的安全意识，防止麻痹思想，对台风放松警惕，要严肃地做好这次的台风预警的准备工作。
7: 目前温岭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仍在持续，渔政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继续加强港区夜间值守和动态巡查，确保台风影响期间港区安全稳定，全力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从福州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超强台风级，25号下午至夜间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台风影响，福建多地通知航线停航、景区关闭、演出取消，福州发布山洪红色预警。详细情况，马上连线福州台记者张金玲。张金玲，那台风沙德尔对福州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9: 好了，主持人，福建省气象台今天早上8:30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将暴雨预警降为3级。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早上8:30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福州市水利局在25号9:08的时候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降雨数值预报，部分地域可能出现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区域就包括福清市大部、连江县大部、罗源县大部、马尾区大部；橙色预警区域就包括晋安区大部、长乐区大部、永泰县大部、闽后县大部和闽清县大部。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绿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相关部门也提醒各地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

0: 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那按当前台风预警路径受沙德尔影响，28号凌晨起，福州市沿海将会出现4米到6米的巨浪等黄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台风影响最严重期间，预计福州沿海将会出现100厘米至180厘米的风暴增水。日本天文大潮期，预计福州沿海的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可能达到橙色，其中闽江口、鳌江口海域为重点关注区域。因台风影响，福州市连江县三潭水库于25号14点30分预泄示警，流量为每秒200立方米，还继续加大泄洪流量。那受福建地区强降雨影响，中国铁路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停运25号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部分旅客列车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4趟的旅客列车。那此外呢，是8月25号起呢，福州内河航线停运复航时间另行通知。主持人。
1: 那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福建其他地方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呢？
0: 那目前福建22县市区发布了地灾橙色预警，相关部门也做好了值班值守监测巡查和防范，按有关规定及时转移危险性较大的地质灾害点和危险区域内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今天早上，泉州科技中学、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晋江市城代民主中学、南安市南方科技高级技工学校、南安市成功中学等多所学校宣布延缓开学。那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呢，全省的海洋渔船，包含远洋渔船，在8月25号18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的沿海养殖鱼排，包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呢，在25号18点前呢全部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呢，是在26号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那福建多地也通知航线停航、景区关闭、演出取消。24号，湄洲岛轮渡发布预通知，中湄轮渡船舶将进港避风、停航、停班，航班停航。自8月24日起呢，海棠一号邮轮全面停航，复航时间也是另行通知。南安市9日山体区也在24号15点起呢暂时关闭。福田市仙游县九里湖风景区、麦田岩风景区也自8月24号16点30分起呢暂时闭园。8月25号到8月28号、8月31号，印象马祖部分演出场次也取消了。主持人。
1: 好的，张坚玲。
2: 那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根据辖区实际，迅速启动防台风风暴雨应急响应，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渔船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的报道。
3: 8月25日上午9点多，记者在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停泊了回港避风的渔船达200多艘，一些渔船正在回港。渔民们先将船舶开到码头边，卸下带鱼、鲳鱼等渔货，然后将船开到港内指定地点，依序停靠、抛锚加固。整个港内呈现出一派台风到来前紧张忙碌的特有景象。闽联渔68899船长连江渔民张安平：
4: 我们前天接到通知了以后嘛，我们就开始往家里赶了啊，一直赶到今天早上才到我们这个黄岐中心那个渔港。
3: 闽联渔61786船员吴永旺：
5: 必须来回港，就是说如果不回港，外面那个风浪很大，很危险。
3: 昨天一大早，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以及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黄岐渔港，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向渔民们详细介绍台风信息，劝导大家在预案规定的时间内撤离上岸。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6: 我们是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的工作部署，下沉福州沿海重点乡镇、渔村和渔港码头、海上养殖区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 同步

0: 平台上的1350名劳动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1: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8月25日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随后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于今天3时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2: 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并于26号11时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登陆后将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湛江徐闻、雷州遂溪等地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那受台风影响，湛江市今天上午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那此刻总台记者卫星呢就在广东湛江雷州市，那前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他。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北部湾的东侧。受台风影响呢，今天上午雷州半岛多地是出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我所在的雷州市乌石镇呢，在早上8点钟左右出现了强降雨和阵风的天气。那么此刻呢，随着台风的逐渐远离，降雨已经逐渐减弱。我们了解到啊，湛江市区等地多地呢，都已经在今天上午出现了强降雨。徐闻县在今天早上更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不过呢，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也已经降级为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报啊，受紫檀的环流影响，雷州半岛的降雨将可能持续到明天。那么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情况。
2: 那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那么好的，为了应对台风紫檀呢，广东其实很早就开始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就在8月19号的，也就是上周三啊、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种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商防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的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海域在当天的晚上10点前落实6个百分百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的作业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集台和海洋物产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等等。目前啊，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有接近1000艘。我们了解到，这些渔船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约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是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这些渔船都是在这边进行避风的休整。那么随后啊，台风是逐渐靠近雷州半岛，影响也逐渐加大。那么雷州半岛的防御措施也是逐渐升级。8月24号的晚间，湛江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8月25号的中午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这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的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在交通方面呢，昨天中午12点钟，琼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那么根据统计啊，截至目前，在琼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货车超过了2200台。不过也有好消息，就是随着台风紫檀影响减弱，海上风力持续减小。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呢，就在刚才，也就是今天的14点恢复驻运。那么湛江海事局等等相关职能部门也是细化一些保障措施尽量疏导这些船车辆尽快过海。目前我们了解到，湛江全市的主要河流是在警戒水位以下，大中型水库运行也是在禁限水位以下。那么暂时还没有接到灾情损失或者人员是因灾受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不过气象部门也提醒啊，台风过境期间会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那么可能有些地方会出现内涝，而徐闻、雷州、遂溪等等这些沿海的地区呢，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等等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大家仍然是要注意防范，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卫星。受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 左江江州区城区河段于8月26号3时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7米，为1950

0: 200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那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那受这个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面临哪些压力呢？
1: 好的，主持人，就在今天上午呢，我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崇左市漳州区这个一些之前被这个洪水淹没的街道啊，然后看了一下，目前的话，其实整个洪水还是在一个缓慢的退水过程。那么现在这里呢，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水文的信息哈。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点钟呢，根据当地的这个水文监测，目前这个左江漳州区城区的这个水位呢是108.66米，那么是超警戒水位是7.64米，那么是比这个今天凌晨3点的这个洪峰水位的7.67米呢，是已经下降了0.2米左右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洪水的水位呢，还是在慢慢的退却的。包括现在的天气呢，因为今天上午也是下了一阵比较短时又比较强的一个阵雨啊，那么现在天空也是慢慢开始放晴。那么根据预报呢，可能今天和明天，崇左市这个漳州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出现。所以这边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和雨情，来应对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新的一个压力。因为主要就是目前因为这个降雨和这个上游来水可能还是在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所以这个整个的水位的情况还是处于一个缓慢的一个波动的情况。虽然说现在水位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当地的这个应对这个措施的这个警惕心还是非常的高的啊。当地也是组织了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应急啊、公安呐、还有消防、还有卫健的人员，都是全员24小时在岗，来重点的盯住这个可能出现内涝，包括这个隐患危险的一些重要的路段，来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这个劝说这个试图这个涉水行进的一些行人。
0: 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6: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30。
7: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目前，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40公里。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针对沙德尔启动应急响应。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预计沙德尔将于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闽浙多举措防御台风沙德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 5.4% 提高到 47.9%， 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 70% 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的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据报道，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里夫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谈。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政府说，此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此刻提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1: 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
0: 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1: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0: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3: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2: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4: 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
5: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那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今年二月。

0: 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10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英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学者克雷格·琼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义务核查并反复确认情报是否是最新的、准确的，以及打击目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显然这一点没有做到。
0: 美国彭博社资深记者曼森：
2: 那些支持梅文计划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掌握主动权提供路径，帮助美军提升作战规模，加快作战速度。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准确性，但这也招致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会适得其反，人工智能可能伤害平民，在未来的作战形态中带来暴行。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
4: 2022年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
3: 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增加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
4: 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3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

0: 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封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封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2: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

0: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的额外的生活。
1: 支出。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之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2: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 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 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 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
3: 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海洋服务站。
1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海上方面，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还是强台风沙德尔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目前伴随着沙德尔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今天在东海将会出现7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的橙色预警。近岸海域的海浪也是开始增大，在浙江海域会出现3到4.5米的大到巨浪，那么这里的海浪预警级别同样是升级为橙色。在上岸海域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是黄色。福建北部近岸海域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同时呢，台风还给上海、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带来了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省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明天伴随着沙德尔继续向近岸海域靠近呢，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海域将会出现3.5到5.5米的巨浪区，在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也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产生。上海到福建北部沿海明天的风暴增水将会进一步增强，届时呢，浙江的宁波和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将会达到橙色。 目前来看，沙德尔将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白天，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那在此之前呢，它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请和我们随时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0: 嗯，好的，张达逊。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9: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9: 哦。
21: 我回来了。
2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1: 嗯。
2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2: 啊，
2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2: 哎，
2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9: 儿子。
30: 爸。
2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3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3: 您好，您的快递。
3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3: 您好，您的快递。
3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
0: 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纪元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 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地展，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源930气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醉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应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醉驾。
1: 山隔壁还是山都有一个伴，相信海枯石烂。
0: 醉酒后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该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1: 一日为了三餐，不知寒酸。
0: 2026年3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定其所驾车配备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行车伊始，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遂倒，双手脱离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鉴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1: 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
0: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

0: 紧和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1000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该基地预计于2027年开始建设，最早于2029年进行首次发射。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部门表示，该项目有望推动路易斯安那州成为下一代航空航天产业全球枢纽。此刻提示，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浙闽交界地区，为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浙江福建海事局已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广东海事局已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应急响应。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正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在今天下午2点前全部停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

0: 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1: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0: 从昨天开始，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指今天上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四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跟昨天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昨天也就是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的6点，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蕉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上午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托，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托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0: 好的，黄山。
1: 浙江方面呢，浙江省防指呢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启动了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这两天的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8月27号到29号这三天时间里的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4: 昨天7点30分，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 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堪乡，纳堪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石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4: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4: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0: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1: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8: 我回来了。
9: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
8: 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肃杀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摆脱过多

0: 少人帮他找寻赛考司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一瓶灵。
0: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1: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又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0: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1: 对，
0: 是您自己绣的吗？
1: 对。
0: 赛考司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1: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0: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1: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安全着陆吧，安全着陆吧。
0: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司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赛考司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2: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1: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子，
2: 拿那个柴门弄的。
1: 对，就这一手靠滚滚儿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2: 哎呦，
1: 穿着衣服睡觉吗？
0: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2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1: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1: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2: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1: 对了，
0: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2: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1: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0: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0: 仅塞进手套攥了一天一夜。
1: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粘。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吗？
1: 塞到手套，没擦怕头的溜了。
2: 嗯，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三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三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1: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前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连忙快递的都。
2: 当时买是多少钱？
1: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赛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赛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赛考斯林。
3: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4: If
3: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0: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昨天殷玉珍给赛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歌。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1: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跟吃的油糕，我说咱们是2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2捆树苗，1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凉吧。
5: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0: 夕阳西下时，赛考斯基坐在欢喜凉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陈慧。

0: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再到东北这一带呢，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气温会呈现出下行的趋势。最高气温呢，会普遍降到30度以下了，最低气温只有20度上下。一早一晚，秋凉会逐渐的显现出来。而且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南撤，空气中的湿度会下降，那近期这种闷热的感觉也会有所减轻。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昨天啊，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30多度的，但是呢，今天伴着明显的降雨，石家庄的气温最高的时候是出现在了今天的凌晨，那时候只有24度左右。那整个今天的白天啊，这里的气温基本就是维持在了21、22度，还是非常凉爽的。那其他城市呢，像天津还有太原，预计呢未来3天最高气温也都是不会超过30度的。太原的最低气温呢，甚至是不足20度的样子，体感是明显的凉快起来了。但是呢，对于黄淮及其以南地区来说呢，虽然受到台风雨还有冷空气的影响，高温的范围会缩减，但是呢，重庆到长江沿线依然是有高温冒头的。而且呢，这一带空气中的相对湿度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闷热的感觉会挥之不去。城市当中，比如武汉、南昌还有重庆，未来3天高温会频繁的出现，最低气温也是可以达到27度左右，甚至更高的。所以呢，一整天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闷热。这一带的朋友防暑降温还是不能够放松。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2: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相关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以保障食品安全，满足使用特医食品目标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为原则，以科学和实践为依据，紧密结合我国特医食品监管与临床使用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与管理经验，充分吸收各省已有实践经验，广泛调研，系统设计，确保文件的科学严谨和落地可行。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0: 殷国斌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今天记者从上海地铁获悉，作为上海首条跨越长江的轨道交通，22号线是与崇明线正式进入车辆交付全线同步调试验证的关键阶段，同时全线接触网一次性送电成功，热滑试验顺利收官，线路已具备列车上线调试条件，为全线联调联试迈出关键一步。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当地警方通报称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洪水摧毁了沿河的居民点和基础设施，截至26号下午已有至少25人获救。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尼泊尔警察已展开救援，并部署了14架直升机进行搜救行动。据多家媒体25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先前在美国使领馆预约好面试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收到电子邮件，被告知已重新安排预约时间，等待后续通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应确保签证申请者不太可能成为美国法律法规定义的公众负担，且不太可能依赖美国为有需要的合格美国人保留的公共福利。此刻提示，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多个赛项迎来决赛。今天19点，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将作为压轴项目登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陈慧。
1: 我们首先来聚焦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现在情况怎么样？救援人员的集结和准备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黎明。因为目前受到泥石流灾情的影响，吉隆口岸的交通、通讯和电力都是暂时中断的。我们在电子地图看到口岸旁边还有几家商店，打电话只联系到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因为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现在还在县城吉隆镇。但是呢，就联系不上口岸旁边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那边受灾的具体情况。他正在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刚刚的采访录音。
4: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5: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4: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5: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4: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3: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有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通常需要40多公里，但是呢，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目前是显示道路已经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已经是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已经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总共120台套，奔赴灾区受灾的这个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了。而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要做好增援的准备。 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还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这个地方在去年的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口岸旁边，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这条河叫做吉隆藏布，像大家熟悉的雅鲁藏布一样，藏布在藏语里就是江河的意思。这条河发源于吉隆县的境内，以吉隆命名。它和另一条河汇流之后，向南流入尼泊尔境内的热索瓦地区，就是刚刚此时此刻里边播到的尼泊尔有相关灾情的那个地区。流入尼泊尔境内之后，这条河叫做特里苏里河。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的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主播自称能发现涨停股，承诺稳赚包赔，浙江警方侦破短视频引流非法荐股案件，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还会为您聚焦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来关注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那有些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
1: 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8: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7: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9: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7: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9: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7: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0: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 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7: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建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0: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7: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建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建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建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建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建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建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建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2: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建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建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建股、直播建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11: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建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建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建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建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建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7: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建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建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建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2: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7: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3: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1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哈，提到手机号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也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是如果说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那么这个号码到底该归谁呢？
2: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件啊，是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那近20年来呢，一直是由小浩在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结果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8: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19: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18: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9: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 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18: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1: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1: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2: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2: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6: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5: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张涵指出，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
6: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 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

0: 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近日，台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称，自去年12月限制小红书 APP 后，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非常有成效。如今按照程序再给小红书寄挂号信，若仍不理会，很可能再屏蔽一年。张涵表示，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进献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
1: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张涵回应，
0: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东海将出现7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特别需要警惕的是，8月28号

号为农历7月16，正值天文大潮期。沙德尔登陆前后，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将与天文高潮叠加，台州、宁波一带可能出现明显风暴增水，需高度警惕海水倒灌和低洼地区淹没风险。与此同时，东海已进入开渔季，此次台风过程强度强，影响范围广，对海上渔船作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请沿海渔业主管部门和渔民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当地防台部署，及时回港避风，切勿冒险出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称，俄乌战俘交换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他表示，当天将有10名俄方军人从乌克兰返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地时间25号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近来约有10只风筝从加沙地带飘入以色列境内，以军23号击落1只风筝，这些风筝没有携带爆炸物或可燃物。以军认为这些风筝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试探以方反应。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此刻提示：受台风紫檀的残余涡旋影响，今天广东中西部多地将现强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沿海等地风力较强。明天大部地区雨势减弱，但后天台风沙德尔又会带来明显降雨，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再破纪录，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为何屡创新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林健在答问时表示，
4: 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
0: 有记者就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斯威士兰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发布了安全提醒。
4: 关于这次的安全提醒，我想强调的是，鉴于当前斯威士兰的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电诈网赌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日本。当地时间25号，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0: 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当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是明显的。
1: 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6: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5: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 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7: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5: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8: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5: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6: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2: 晚高峰观军情，
0: 来聚焦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以色列军队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处建立军事存在，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空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9: 以军日前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了解，该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约80公里。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部署军事力量，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对于此次袭击，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10: 以色列这次打叙利亚，他主要是打土耳其。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在急剧的恶化。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从2024年叙利亚建立了新的过渡政府之后，土耳其现在是在叙利亚的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呢是在叙利亚的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的过渡政府，那么以色列是反对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双方都在争夺在叙利亚的主导权。这次袭击要给土耳其画一条红线，就是土耳其不能再采取新的军事活动。土耳其来说，他在叙利亚最重大的利益，他就是要防止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勾连起来。当然呢，就在今天，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领袖在叙利亚的总统府说，他们已经彻底解散了。所以土耳其现在这个威胁没之前大了，但是库尔德问题依然是他关注叙利亚的首要的问题。
9: 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十余年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牛新春观察，此次随着以土围绕叙利亚问题矛盾再度升级，双方之间的竞争已从叙利亚扩展至整个中东，不过事态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
10: 他们的竞争不仅仅是在叙利亚竞争影响力，那么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存在。一个是因为加沙的问题，土耳其是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现在还有加沙的哈马斯的领导人住在土耳其。自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以后，土耳其也是和埃及、卡塔尔这些作为调停方加入了美国成立的和平委员会，然后这个以色列也是坚决反对的。那么从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开始军事打击伊朗以来，土耳其也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现在也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发挥一个斡旋人的角色。包括最近的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首要的针对目标就是以色列。但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的大国，特别是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 虽然一直在斗，但是双方还都是很谨慎的，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
9: 对于以色列的相关行径，美方认为以方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表示，以色列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军空袭前并未事先知会美方。尽管以方对这一说法表示否认，但在牛新春看来，由此可以观察出美以之间的嫌隙正在扩大。
10: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矛盾和分歧确实越来越大了。美国想从中东抽身，但是以色列不干，不管是在伊朗还是在加沙、叙利亚还是在黎巴嫩，以色列现在都还是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过渡政府这三方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这三方之间发生冲突对美国来说就很难办。过去在两年时间里边，美国一方面是斡旋和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这是以色列采取的行动，至少根据巴拉克的说法，可能以色列大选之前要故意激怒土耳其，显示出他强硬的立场来，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有利。所以美国现在主要是批评以色列，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先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的早晨起呢会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将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还有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的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都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在浙江东北部沿海会出现大雨。另外呢，今天下午2点钟，中央气象台是对紫檀停止了编号。但未来2天呢，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吸引着季风气流北上，那像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方雨还会下得很大，同时呢，在北方也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也是在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在青海的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的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的南部和西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浙江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浙江的台州呢，明天就会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浙江的温岭还有玉环，明天的晚些时候也都会下起大雨，大家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小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

0: 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亮灯巡护守夜色，精准防控护平安，靖远公安筑牢夜间治安安全防线。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靖远三中上好开学第一课，凝心聚力启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靖远城乡，为有效防范夜间各类治安风险，压降各类违法犯罪案发率，全力守护群众夜间休闲出行居家安全，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辖区夜间治安动态变化，精准部署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全面铺开常态化夜间巡护工作，用藏蓝坚守守护辖区静谧夜色。晚间是治安防控的关键时段，也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结合辖区夜间人员聚集区域分布、治安风险点位特点以及各类案事件多发规律，靖远特警摒弃固定化、单一化的巡逻方式，实行动态布警、弹性巡逻、重点蹲守、全域覆盖的巡防模式。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休闲广场、居民聚居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治安情况复杂、隐患易发路段，加大巡逻频次和值守力度，通过徒步巡逻、警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铺开夜间巡防网络，切实做到巡逻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夜间巡逻期间，执勤特警充分发挥快速反应、机动处置的职能优势，紧盯夜间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排查街头可疑人员、可疑车辆，严厉防范，及时制止酒后滋事、聚众闹事、街头纠纷等各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岛屿告别充实的暑假，孩子们重返校园。为帮助小学生尽快调整状态，上好新学期的第一堂课，8月25日靖远县第七中学小学部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把安全教育、文明礼仪、成长目标融入课堂，为孩子们开启多彩的新学期。解说：迎着清晨的阳光，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回到校园。对于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新生来说，这是他们小学生涯的第一堂课。孩子们带着好奇与些许忐忑，在老师的引导下认识教室、认识同学，学习校园里的小规矩，慢慢适应崭新的小学生活。解说：各班的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开展安全教育、行为习惯教育，讲解课间不追逐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防溺水、防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等内容，同时教育孩子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讲文明懂礼貌，养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不同年级的同学纷纷立下自己的新学期目标，在轻松欢快的氛围里，孩子们慢慢收心，对新学期充满期待。解说：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更点燃了孩子们对新学期的向往。此次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筑牢安全防线，播下梦想的种子。学校也将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筑牢安全防线，厚植德育根基，近日靖远县第三中学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的课堂内容，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各班结合学生身心特点，通过真实案例、安全教育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细致讲解校园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网络安全等常识，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基本自救自护技能。同时，针对新学期学习规划、作息调整、文明礼仪、班级纪律等内容进行细致安排，引导学生迅速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一堂生动充实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收心课、安全课，更是成长课、励志课。老师们以德育为引领，以安全为底线，全方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此次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厚植了学生家国情怀，端正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态度。下一步，靖远三中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德育、安全、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全力打造平安、和谐、文明的育人环境，助力全体学子在新学期不负韶华，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至今。解蓬蕉，谁人能比左白桃？两肋插刀秦叔宝，关云长威胶碧曹。吴保安散财赎友，羊角哀财舍命全交。隋唐，由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播一套历史传统的评书《隋唐》。这部书气势磅礴，里面的节目错综复杂，有忠有奸。这奸臣首一位头号人物就是老奸贼左班丞相宇文化及，有越王杨素，他是个色魔呀。后来由杨广登基，成为六短昏君，所以才导致隋朝的末年，10万里的锦绣江山一统华夷倒闭。这忠臣义士很多，咱们得从首要的人物说起。这位人物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咱们得可他身上先说，因为他是这部书的主人公，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说他姓什么呢？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有人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神权太保，双卷大将，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说他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最讲究的就是江湖义气。说秦琼这家搁哪儿住啊？他现在的家是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说秦琼这个家祖居就在这儿吗？祖居他不在这儿。咱们得从秦琼这个家说起。他祖居这个家在哪？他们是干啥的呀？秦琼的祖父，也就是他的爷爷秦旭，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秦琼那一年才7岁，正赶上南有南陈，北有北齐，此时的天下并不太平，聚众发难的，揭竿而起的，狼烟四起，是飞贼乱窜。此时的央间就是后来隋朝统一天下第一代皇上，隋朝杨坚，领着他的弟弟杨林、越王杨素和杨义臣、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等，统雄兵100万，平了北齐，来灭南陈。南陈国在什么地方建都啊？ 健康府。这健康府在哪儿啊？就是南京。南京城为100里地的地方有个马明官。说你说这马明官干什么？这马明官就是秦琼的家。秦琼的家在马明官，他们的祖居在这个健康府，就是南京。北齐国已灭，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和韩擒虎统雄兵100万，就围住了这马明关。马明关就是健康府的第一道大门，也就是南京，也就是南陈后主的一国建都之地。这100万雄兵把马明关围个水泄不通啊，天天叫阵。马明关谁统管？谁管辖？马明关就是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为南陈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下辖马明关总兵，雄兵30000，镇守马明关，每天出兵亮队，就在马明关外一直站了是7天7宿。这7天7宿打的是天昏地暗呐。此时的马明关被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韩擒虎等人四面围个水泄不通啊。最后到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最后战至粮草殆尽，秦怡、秦子厚和程咬金的爹爹叫程有德，这程有德就是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先锋官、先锋御元帅，两个人7天后双双战死马明关。马明关失守，这雄兵100万，杨氏兄弟统着一干诸战将直逼南京，就是健康府。这马明关呢，一破，1天的时间就发到了南陈后主的国都。这国都四面朝歌，战鼓如雷呀，撇了号角，吹得震动天庭，民心大散，惶惶不可战栗，了不得。最后秦怡、秦子厚的爹爹，也就秦琼的爷爷，一看完了，南陈不保，想我为一代的丞相，谁还不知道叫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啊。

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能降随了这大隋的军队，所以他才一头碰死在九龙口下八宝金龙玉柱之上，一头碰个万朵桃花开。这是秦琼的爷爷为国捐躯了，他也知道马明关一破，他的儿子秦仪那是扶超之下岂有完卵，他身为马明关的元帅，马明关失守就说明他的儿子已经命不存在了，所以老头子创死在金殿。他们这一死，家中剩下几口人，秦仪这个家，他的夫人姓宁，叫宁氏，他有个徒弟叫秦安，也是他的马童，另外还是他的名伶义子。秦仪的武功路数都亲自传授给这个秦安了。秦安多大？今年18岁。说这个家剩下了他的夫人宁氏，领着他自己千晌地一棵苗，800里地坟前一棵蒿草，今年方才7岁的秦琼，还有一个义子秦安。宁氏一看公爹为国捐躯，丈夫战死，这个家完了，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我依靠谁去？想来想去，不如我就一死吧。想悬梁，想上吊，又想拿刀抹脖子，最后都没成功。因为啥呀？因为这个宁氏看到老秦家还有这么一棵独苗啊，小名叫太平郎，所以呀，想来想去，我怎么走？以前呢，秦仪回到府内就跟夫人说过，说什么？说夫人呐，有可能南陈不保了，我不能背叛了主家，我再不能投靠别人呐，那不是我的为人，我只能战死，为南陈后主尽忠尽孝，为国家捐躯。真有那一天，我老秦家就剩这一棵独苗啊！宁氏，你可千万吃千辛耐万苦，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上，不管你难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把儿子养大，拉扯好，叫他日夕文夜夕武，将来以后让他明白咱们老秦家的历史，告诉他爷爷官居显位，他的爹爹身为南陈的大元帅，孩子长大了让他有点出息，千般的叮咛万般的嘱咐，这宁氏都记到心里。这宁氏没办法前提下又一想，我要走我就得快走，马明关不行啊。为什么说不行？那不搜元帅府吗？你元帅的家人那斩草就得除根呐。这个宁氏化了妆，乔装改扮，找了点破旧的衣裳穿上，脸呢搁那尘土锅底灰啥的抹吧抹吧，给那头发都弄得发髻蓬松，最后挑家里最值钱的银两，大包小包包了3个。这干啥呀？就走到哪你要囊中羞涩，那不好办呐，没有钱你寸步难行，就是谁也好，都不是那么说吗？贫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旦没钱了，你脸朝上，你求人家，你手背冲下，你那生活就难过了。想到这里，大小3个包，小包包上点黄金金条，让秦琼背上7岁。尽可量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秦安当然包大一点了，夫人背一个，这才可能马明关混到老百姓堆里，混出了马明关。说出了马明关他上哪儿去？有去处，往哪儿去？

凝视，一想啊，人家说的好，是亲就三分像，是火就热似灰，到此时了，我能往哪去？回娘家吧。娘家在哪？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说秦琼不是这个专诸乡吗？对，原先他的娘家不在专诸乡。那咱们这闲话先少说，把这句话先垫到这儿，要不以后有些事儿吧说起来你们听得不清楚。这一路上你想想，这个家庭妇女最强壮的就是义子秦安，七岁的秦琼，这三个人在这一路上涉水登山，一路上是鞍马劳乏呀，来到了山东省。到山东以后，他直接奔娘家。原先的哥哥兄弟叔辈的一看他们这个貌不压众，人不压衣，破帽衣衫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回娘家来了，这就叫富贵之分。你要是白马红缨彩色心，不是亲都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那亲友就如同陌路人，不认识你呀，给你脸子看，那说话哼哈连个正音都没有。夫人凝视一想，嗨，到此时了，山穷水尽，老秦家不是当初官居显位了，现在落配了，谁能看齐？这才叫贫在阶前无人问呢。牙一咬心一狠，最后住店，今儿个打听明天打听哪有房子。这一天有人告诉他，专诸巷里有这么几间茅草房。这宁氏因为手里还有点钱呢，就是背来这些个银两，因为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你过了初一有十五啊，你过了十五还有月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人以食为天，一日三餐，你少了一顿他都饿呀。长江有日思无日嘛，莫待无时想有时嘛。这个秦母宁氏想得非常长远呐、啊。后来人求人不如求己，上谁家去？在谁家能待长啊？不行，那就得自己管好赖买个房。好赖这算有个定居之所，有个窝了，买了三间茅草房，两边大带着厢房，地方不小，但是房子不好，房子不好终归是比没有强吧。专诸巷就定了居了，也就算扎了根了。后来找人能工巧匠把这房啊也赔吧赔吧修吧修吧，经过一装修一整理，将就对付住吧。这就秦琼现在的家，这个家就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大街有个专诸巷，就在这专诸巷里边，自己有了房了。但是这怎么办呢？咱们要坐吃山空，这点钱够不够活些年？够。但是你家趁斗金都不入，日进分文呢。老太太一想怎么办呢，拿着本钱开了个小店。这小店都干啥？拿着现在话就是那食杂店、小卖店，什么便利店，就这个意思。以本求利吧。卖什么呢？卖点蔬菜，卖点花生米、铁蚕豆等等等等，多多少少的也能维持点钱，要糊口还不够。这怎么办？又买了几亩地，春种秋收，就这么的度生活。转过年来，秦琼到八岁，秦母宁氏一想啊，这孩子秦已嘱咐过我那丈夫，到时候了，孩子八岁了，应该习文练武，找先生吧。找谁去？秦母宁氏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教吧。他

身那也是四书五经，那是列女传圣贤书，寒毡坐透啊，不是一般的人呐、啊。所以他就白天交给秦琼念书识字，直接的就是接近了兵书战策，什么孙武子十三天、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何者是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就白天他就教个秦琼念书，到晚上，搁今天开始，他把义子秦安叫来。秦安呐、啊，娘，您叫我有事？有。你看看是不是秦琼八岁了？你也应该交给你弟弟练练咱们老秦家家传的剪法、枪法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你要从根基上教教他。是娘，我今天晚上就开始。从即日起，白天秦母交给秦琼念书，晚上这秦安二五更的功夫交给秦琼，说马上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说部下那就是长拳短打，就教这些东西。搁哪儿起？搁进门的功夫开始练，练点弹腿了、三角毛、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了，什么石盾啊、扎马步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秦琼啊，可以说非常机灵，八岁的小男孩子在那个年代里，秦琼就得说屈手一指，脑袋反应非常快，这身体也健壮，那是自小就扇子面的身形，膀宽腰细，这个长相果字脸，面如淡金，黄焦焦这么一张脸，小孩挺精神，得这么说呀，那叫举一反三，孩子听话，学的还用心，教的上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咱们这个书啊，得往快了说，只不过这是个过程，白天他妈教他念书，晚上秦安教他练武，练的是老秦家家传的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这个虎头造金枪的枪法，一点不保留的由根到梢，倾囊而授，交给秦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十年的功夫过去了。说现在的秦琼那出落得玉树临风，是风流倜傥。秦琼这个人在母亲的教导下和老哥哥秦安的传授，现在已经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呀。而且他和左邻右舍前街后巷的人处得特别好，人缘特别的好，人脉广，说这小伙子不错。最后有人给他保媒，保谁家的姑娘？老贾家的姑娘。在哪儿住？在太平街，也就是说这个专诸巷的东头临街那地方，这地方就叫贾柳楼。在其位的听隋唐者，您都听说过贾柳楼上煞雪眉蒙，滴血轮盆，四十六友跪倒冲北磕头，就是这个贾柳楼。贾柳楼的主人就是秦琼的大舅哥贾云甫，还有一个拜把子兄弟叫柳州臣。贾柳楼嘛，两个人相近特别好，所以开了这么一个酒楼。这个闲言咱们不说，还得说秦琼。秦二爷秦琼秦叔宝啊，这娶了媳妇了，来年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叫秦山。也就是你往后听，听到唐朝的书大西堂小西堂有个驸马秦安，就是这个孩子得了个男

0: 秦母宁氏一看这个家，哎呀，老秦家又有接续香烟的人呢，乐的，哎呀，那是非常高兴，因为吧，有了下代继续接香烟的人了，老太太当然高兴了，这个家那是笑语欢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太平街专诸巷。秦琼现在的家跟10年前不一样了。秦母宁氏已经为儿子娶了媳妇，当老人的要给儿子结完婚了，这家还和睦，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老太太自己也感觉着挺知足，心想官人呐、亲姨呀、我做的好与不好，我也算对得过你了。孩子也长大了，处事为人，大家伙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人缘还好。再者来说呢，咱们家又有了第3代的香烟接续人，这一家呀，祖孙3代，加上一个名伶义子秦安，添了人丁，只不过呢就是暂时不像以前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想想，秦母宁氏领着秦安和秦琼来到娘家的祖居之地济南府历城县，一晃这就是10年。这10年当中，虽然开了个小店，种了点地儿，春种秋收，这越来人情越多，人情枉费，吃喝拉撒。另外又给秦琼娶了个媳妇，那娶媳妇就是钱串到地了的，那能不花钱吗？这个家暂时就这个情况。咱们说说秦琼，18岁的秦琼了，那可不是像一小了，那是双肩暴隆，细腰炸背，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在海下猛猛猛超超的，有一点小黑胡子茬，穿青挂皂，头戴个甩头疙瘩巾，这是他暂时的穿戴。说他这个人在山东，就是太平街这一带，越来名声扩得越远。秦琼那个孝顺劲儿无与伦比，孝母似专诸，就搁这来的，跟谁俩都有容人之量，老百姓讲话差一半就散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都是平易近人， 这叫交友似孟尝，孝母塞专诸。这是暂时的他，人缘特别好，人脉特别广，见着老见着小那都是一样待遇，那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嘛。他不是一天两天。说秦琼的出落的这么大方这么好，当然了，小两口的感情也好，老太太看儿子这样他也高兴，这一家才叫其乐融融。那位说了，秦琼这武功练到什么程度了？秦琼现在的武功和路数功底儿，咱们稍作以交代。秦安把自己和元帅秦一秦子后他的义父所学的东西倾囊而赠，都什么呀？马上布下长拳端打，这马上枪刀剑戟一类的十八般兵刃，秦琼学的上心，教的用心，所以说他理解的就非常深，吃的也非常透。那枪马纯熟，疏通简，那枪扎挑活拨，抽撤连环，刀山砍皮剁，锤幽颠砸碰，那戟摘丝裸挂，单刀他看手，双刀剑肘，这一系列的武功，这马上的功夫那是纯熟了。说那部下呢？部下

0: 晃荡荡斜身腰步逞刚强，向北雨顶跟头试试，那童子翻身一炉香啪提气吐纳，钉子步一站收住招式，双手往下一推，气沉丹田，这才抽回身来，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秦叔宝抱拳冲着大家说：三老四少兄弟哥哥，三山五岳的水旱两路打一拳踢一脚的弟子老师们，高人甚多，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下秦琼初学乍练，粗拳笨腿，因为人有实手，马有乱蹄，哪一招练得不好，哪一招我踢得不到位，望各位弟子老师给我拔毛多提意见，以免秦琼以后在武功上多丢长进，我这里感谢了。说罢做一个罗圈揖，大家伙的掌声哇，说得好，练得也不错。兄弟哥有没有零钱给这位壮士秦琼吧，给他扔两个小钱啊，啪啪啪啪啪扔里十多个老钱。秦琼一看，哎呀好，那眼睛盯着这铜钱往这个场子里扔。秦琼此时此刻的心情太兴奋了，因为啥？因为从娘胎里掉出来，搁一岁长到十八岁，就到今天开始，秦琼这是第一次以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钱，他能不高兴吗？这比以后你挣金山挣银海都高兴，这是第一次啊。秦琼的面现喜色呀，大家伙一看钱扔完了，秦琼拿着这个银盘，手托银盘哈腰啊，就给这地下这铜钱捡完了，扔到搭链里。什么叫搭链呢？口袋呀，就是能装东西吧，就这么说吧，这个东西。秦琼一看呢，回过身来把这东西都撂好了。诸位，有道是你这玩意儿看着钱了，他心盛他高兴，打一套拳脚，这人家高兴了，那咱们就这练这两下就得了吗？诸位在下呀，我给您练一套我家传的祖传的疏通双锏。哎呀，拿起这两柄锏来，当然是了，这都是道具，这不是真正的打仗的家伙，只不过是点到为止。刷楞提双锏，一立门户，指天画地，这两柄锏一上一下，一迈动脚步，那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舞开这对疏通双锏，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呵，挂定风声，柔柔之响，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在这场子里头，啊啪啪啪啪，这一练，爆好声又是络绎不绝，给钱的人又很多。就这么说吧，这个秦琼啊，这一天下来，一看呢，得有几十块老钱，挺高兴。诸位啊，我今天头一天打把式卖艺，有练得不好的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就准备现在就收场。有愿意看的呢，我就家住历城县太平街专注巷，我每天每日招招的就来到这历城县，就这十字大街东南角这儿，明天辰时以后继续开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贫穷在历城县十字大街这第一天开始，也就算个开门红吧，很满足也很知足，因为自己能挣钱了。我要把钱拿到家跟娘一说，老娘八成是就得高兴了，我儿子能挣钱了，不用我操心了，你看这多好。是就在历城县还是这个地方，愿意看的三老四少哥哥兄弟，是就在历城县还是这个地方，愿意看的三老四少哥哥兄弟，你们就前来。有钱的呢，富裕的你就给我扔2个老钱，没钱的呢一样看，咱们大家伙在一起高高兴兴度过时光。说罢一个罗圈一收拾好了这些东西，大家明天见，秦琼回家。进了专诸巷自己这个小院，迎门走来了老哥哥。哎呀兄弟你干啥去了？哎呀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秦琼这一说，怎么打把式怎么卖艺，哎，挣了几10个老钱。这秦安挺乐，好，加点小心，别和别人闹别扭。哎，哥哥你放心，那我得告诉那咱们娘一声。秦安说，对呀，这不告诉娘可不行。秦琼这才是把这些东西撂到厢房，就是这些道具，抽身推门板，挑帘子就进老娘这屋了。秦母凝视老夫人一看，自己儿子太平郎进来了。哎呀秦琼啊，你今天干嘛这么高兴啊？娘啊，嘿嘿，说罢躬身一礼，太平郎啊，家里不可长叙，不用这样了，有啥话就说得了。娘，这才是秦琼把自己所做的今天都跟娘如实地讲了一遍。老太太呀，看着钱撂到炕上，拿着几10个老钱，老太太先挺乐，后来呀，这脸就由晴就转阴了。娘啊，您不同意？孩儿啊，不是我不同意，太平郎啊，你知道你打把式卖艺这叫什么吗？娘我不知，这叫江湖。你已经跨进了江湖的门槛，你走上了江湖的路，你知道什么叫江湖吗？娘我不知道。这人在江湖啊，孩子身不由己，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娘我不懂，请娘教导。你在这儿卖艺，来的是3教9流5行8桌，这里边也就说明好人也有坏人也有，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必要的时候就行有找你麻烦的，有来掘场子的，也有人来踢场子的。那娘啊，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不？孩儿啊，你千万要记住你后院这2句话，得饶

人处一定要且饶人呐、啊。见着人要先说话，先笑后说话，不笑都不说话，这就是江湖。因为这人各有志，人各有性，人就是分开三六九等，木是花里紫檀呐、啊。秦琼，我问你，你万一三句话不查，你说查了动手，那就坏了。你把人家打伤了，何止打得筋断骨折，咱们就犯了法了，知道吗？娘，我知道。就不犯法，你遇到那个算是说理的人吧，你给不给人家接先生请大夫？你给不给人家看病？娘，那是，你挣这点钱够吗？那娘肯定不够。孩子，你要想卖艺，忍就是最高，饶也不低。忍字头上三滴水，饶字头上三把刀。不管什么样人，说对也好，说不对也好，就给人家赔礼道歉，千万别跟人家硬杠，整到一起打起来，这就麻烦了。要么怎么说这老太太呀、啊？天下父母心呐、啊。又为什么最近这个年代都写到有那么一句话呀，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母子这层关系是非常了不得。老太太就怎么的都惦记着儿子，你不卖艺哪来的钱？你卖艺怕磕着碰着，怕惹事儿，怕招灾，怕惹祸，这就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你可加小心，别人说闲道淡，说长道短，你就当没听着。谨遵娘的教导，这才回屋里和夫人贾秀英说了这些事儿。两口子一看今天挣点钱都挺高兴，晚饭吃完，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秦琼早早的就起来了，吃完了饭收拾收拾衣服，又把这些道具归拢归拢，照旧就来到了历城县这十字大街这儿。就搁今儿起，秦琼每天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半月有余。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天天都能挣几个老钱。总而言之，秦琼来啊，就是仅念一句话：娘啊，我不招灾，不惹祸，别人打我，我不还手，骂我，我也不还片，我也不还口，我就一门心思挣点钱，替娘您淌淌汗，再不让您糟心了。你看秦琼这个人，这就叫孝母思专诸。所以说呀，听娘的话，听娘的教导，在这里边呢，咱们稍微垫一垫这个专诸是怎么回事。专诸孝心母亲到什么程度？娘说东他就不往西，娘说一就是一，娘说二就是二。后来专诸娶了媳妇了，老太太岁数大了，感觉自己筋骨不饶人了，就惦记这专诸啊，怕给他媳妇气受，老太太拄个拐杖，就把这拐杖当着专诸这个面就给了儿媳妇，就告诉专诸，你要跟你媳妇发脾气，你媳妇拿起这拐杖，你就得给你媳妇跪下。你看这老太太，这下的什么令？就搁这个，这专诸瞅着他媳妇一瞪眼睛，他媳妇一拎这拐杖，不登就得跪那，给他媳妇磕头，我错了，我赔不是。说明这个专诸这个典故，就是孝心老人，孝敬老人，无与伦比。所以大家伙给秦琼起个外来的超号叫交友思孟尝，孝母似专诸，双减大将神拳太保。这神拳太保就搁这个打拳这个地方得来的名。秦琼啊，朝朝日日的在这卖艺，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正打着拳，踢着腿，搁这儿练的正火候上，收住场了。外边扔老钱的，报好的，还是和以往。

一样，这人是越来越多呀，比原先多得多了，那就啊，一天天的红火，秦琼很上进，也很上心，练的也如心，所有的功夫练的是随心所欲。呀，这比在家里待着等着二五更强多了，每天都在练武术，每天都在打把式卖艺。就在这一天，秦琼又在这儿收住招式，往这一站，刚想去捡铜钱，这时候就在正北方嗷嗷就一嗓子，这一嗓子如同打个炸雷呀，连秦琼在看热闹的人扭身甩脸一看，搁正北上有一个黑大汉，这身镖取大约在九尺向外，肩宽背厚，马蜂腰粗，虎背熊腰。这个人头戴六棱抽口硬状帽，穿青挂皂，腰杀着巴掌宽的皮艇大带，手腕上戴着护腕砸满了金钉，脚下蹬豆包撒鞋，往面目上看年龄二十上下，一张圆脸，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肉夯夯的鼻子，一字口，海下无有胡须，健步如飞，分人群而入，目不转睛的就盯着秦琼，瞅的秦琼啊毛骨悚然。秦琼也没经住过这个场面呢，有心想说啥嘴还笨，还不会说，哎，憋了半天，哎，这位大爷，你看他整出这么个词儿来，您进到厂子里有事儿啊？哈哈哈哈，当然有事，那没事我进你这厂子里干什么呀？是不是呢？哎，秦琼说，是，我说这位打把是卖艺的。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秦琼说，家呀，我就在这太平街专柱巷。哦，本地人。台普怎么称呼？秦琼一听，这还来文词，台普。哦，我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秦叔宝。哦，姓秦，秦叔宝，秦琼。卖艺多少天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来月。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这位大爷也就是十来个老钱。哈哈，十来个老钱。我看这人也不少，听说兵刃你练的都不错呀，受大家的抬爱，在下就学会点粗裙笨腿，练的不到好处。你一个人练这有什么意思？他一抽身面对着观众，你说这武功这玩意儿，遇高手过招交臂失职，这为最大的遗憾。练武这是干啥？就是防身。防身呢，说小了是防身，说大了就能报效国家，能吃粮当兵，到国家有难匹夫有德的时候，你能去替国家出出力。有道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说朋友们，三兄二弟，我说的对不对？大伙说对。一看这个主啊，独了个脸蛋子，这体格子这样方进来不知道是干啥。一听说这话呀，还有点道理。练武一是防身，第二能替国家出力，这个对。那么讲，我说秦琼啊，莫不如某家我陪着你练一练啊。秦琼一听，怎么着？你要跟我俩练，那怎么练？你看马上不下长拳端打吗？你一枪我一刀。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不得？那练武术花架子花钱绣腿啊，就你一个人搁这练可倒好，这没危险是不是？两个人练，你一枪我一刀，大家伙看起来，你看那多高兴啊。七不知外边的人就有吱声的，对，两个人练，说这什么意思？那看热闹的有些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还怕这事儿小吗？这俩人要练起来，真刀实枪，这玩过瘾呐。大伙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可不得了了，

0: 因为他老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要进来给你来一个踢场子的，掘泥场子的，你怎么办？今天这不来了吗？秦琼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玩意儿我说啥也不能招灾惹祸，不行，我这两下子我不敢跟你练。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话就说了六七遍，秦琼就一句话，我不练，我打也打不过你，我怎么都不行，我不能陪你练。这个人就有点急眼了，眼珠子一瞪，大家伙说我跟他练行不行？哎，有人就说行，这俩人打好看。你看这个事儿就僵到这儿了。秦琼一看呢，就抽身要走，干啥？要收拾东西要跑，不能惹祸呀，家没钱呢，你给你打坏了怎么办呢？就怕这个，老娘的谆谆教导他是不敢忘，孝母思专诸嘛。慢着，秦琼往前一站，一回身就见这个主，那时候电不宁腰，一低了腰往前，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扶就是一拳，这一拳叫胸前挂印，就指点秦琼的胸前花开月呀，那伸手就打。秦琼一看，跨右腿跟左足一个黄龙转身，让过一拳，就见这小底下嗖啪，底下就是一腿。齐二爷看得清楚，瞅得明白呀，我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双足尖一点地，膝盖贴近，腰眼拔进，两膀晃进，五进归一，腾空而起，躲过了一脚。这时候就见着黑大汉，那是电不宁腰往前一闯，双掌举起，双峰贯耳，勾奔秦琼的两个耳根抬走，那王发就贴下来了。秦叔宝啊，一个缩梗大藏头，金丝小缠腕，俩手往外一推，身形一转，躲过去了。你就这么说吧，这小子一伸手那就不容进了，这就叫杀人的凶刀，再也难入鞘。那啪啪啪啪，直掌权衡，万跨肘洗肩呐，一招紧似一招，一招急似一招。最后秦琼就这么躲，就躲了二三十拳，躲过了十几脚啊！大伙一看有明白的，那不在二五烟以上，不在二五烟以下的这样人有的是。说他行吧，他不行；说他不行，他还懂。但是他明白一个事儿：这两个人对打，你武功再高，人别人一门的打你，你一个门的就不还手，你盯着躲，你早晚一个字儿，你必败无疑呀。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咱们这话得说清楚。秦琼咋的？秦琼也是人，娘亲再教导，人到了势在欺敌，那就忍受不了，他忍度是有一定限度的。秦琼一想，我要不给你还还招，
1: 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天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针对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情，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受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今天，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

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当地时间8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此刻提示，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39秒，复赛跑出8.85秒后，再次刷新100米竞赛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 4.7 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 7.7 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根据地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

0: 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的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那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那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触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 7.7 级，第6秒 6.4 级，第7秒 3.7 级，第8秒 4.1 级，第16秒 3.9 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 3.9 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 7.7 级对 4.7 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求：
2: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1: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 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四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2: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呀、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七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今天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
4: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0: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4: 在这跑到了9秒以内了。
0: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4: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0: 嗯，
4: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0: 田赛、竞赛这种
4: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
0: 对
4: 吧？
0: 嗯，
4: 它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0: 是。
4: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0: 是的，
4: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事儿 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机器人跳出，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0: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4: 对对对，没错。
0: 嗯，
4: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0: 嗯，
4: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0: 是，
4: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0: 嗯，
4: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0: 嗯，
4: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0: 嗯，
4: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加 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

0: 性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精细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所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1: 是
0: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1: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0: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1: 对，
0: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1: 没
0: 错，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1: 是的，
0: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1: 终点线
0: 啊，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直接撞到了这个
1: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0: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1: 对，
0: 撞到减速墙上。
1: 对，
0: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1: 没错，
0: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1: 是
0: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

0: 50%。
1: 嗯，
0: 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啊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公司，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
1: 嗯，
0: 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
1: 嗯，
0: 但是你司机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
1: 嗯，
0: 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哈，它长得都那样。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
1: 嗯，
0: 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嗯，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
1: 嗯，
0: 那就是比赛策略。
1: 嗯。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1: 啊。
0: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
1: 嗯，
0: 也不行，
1: 丢分的这是啊。
0: 对，也是丢分了。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0: 的策略。
1: 哎，
0: 嗯，
1: 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
0: 嗯，
1: 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嗯，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2: 无脸的动作，
1: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
2: 嗯，
1: 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
2: 嗯，
1: 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
2: 嗯，
1: 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
1: 嗯，
2: 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1: 嗯，
2: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1: 没错，
0: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阿彪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啊，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巨大的空间。
1: 是，
0: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1: 对，
0: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1: 是
0: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可能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1: 是
0: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1: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2: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1: 是，
2: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1: 对，
2: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

0: 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1: 是。
0: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而这只是整个巨神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1: 对，
0: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巨神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2: 我顺着徐元老师的话来跟起啊，这个徐元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
0: 年
2: 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元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2: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2: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躯干带动灵巧手，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高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2: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 这个当中这个。

0: 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1: 对，
0: 好，我
1: 的话比 Pro 更
0: 好，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圆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圆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冉先生？
1: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阳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0: 对，
1: 轮足式的机器人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0: 没错，
1: 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熟练工人类熟练工，他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 会用消费。

0: 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啊，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0: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三五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菲菲教授。李菲菲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的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啊，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
1: 咱
0: 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
0: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包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包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

0: 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
1: 对，
0: 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
1: 对，
0: 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0: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大家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0: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0: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0: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

0: 但是呢，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尔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对吧？我们统称为 Robert 或者 Android，
0: 对
1: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0: 对，
1: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
0: 嗯，
1: 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八万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0: 没错，
1: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两三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0: 是。
1: 但是呢，距离八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八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0: 嗯，
1: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0: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1: 好，谢谢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

0: 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

0: 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0: 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

0: 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0: 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0.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强

0: 点就在通信畅通。
1: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1: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 之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沉，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7: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0: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8: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2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0: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1: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0: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1: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

0: 西藏帕兹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1: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四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给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也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15点钟吧，1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2: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2: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2: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0: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7: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寮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那么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2: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8: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2: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9: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 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0: 公安筑牢夜间治安安全防线。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靖远三中上好开学第一课，凝心聚力启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靖远城乡，为有效防范夜间各类治安风险，压降各类违法犯罪案发率，全力守护群众夜间休闲出行居家安全，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辖区夜间治安动态变化，精准部署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全面铺开常态化夜间巡护工作，用藏蓝坚守守护辖区静谧夜色。晚间是治安防控的关键时段，也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结合辖区夜间人员聚集区域分布、治安风险点位特点以及各类案事件多发规律，靖远特警摒弃固定化、单一化的巡逻方式，实行动态布警、弹性巡逻、重点蹲守、全域覆盖的巡防模式。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休闲广场、居民聚居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治安情况复杂、隐患易发路段，加大巡逻频次和值守力度，通过徒步巡逻、警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铺开夜间巡防网络，切实做到巡逻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夜间巡逻期间，执勤特警充分发挥快速反应、机动处置的职能优势，紧盯夜间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排查街头可疑人员、可疑车辆，严厉防范，及时制止酒后滋事、聚众闹事、街头纠纷等各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岛屿告别充实的暑假，孩子们重返校园，为帮助小学生尽快调整状态，上好新学期的第一堂课，8月25日靖远县第七中学小学部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把安全教育
2: 第一代的丞相，谁还不知道叫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啊，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能降随了这大隋的军队，所以他才一头碰死在九龙口下八宝金龙玉柱之上，一头碰个万朵桃花开。这是秦琼的爷爷为国捐躯了，他也知道马明关一破，他的儿子秦仪那是扶朝之下岂有完卵，他身为马明关的元帅，马明关失守就说明他的儿子已经命不存在了，所以老头子创死在金殿，他们这一死，家中剩下几口人，秦仪这个家，他的夫人姓宁，叫宁氏，他有个徒弟叫秦安，也是他的马童，另外还是他的名伶义子。秦仪的武功路数都亲自传授给这个秦安了。秦安多大？今年18岁。说这个家剩下了他的夫人宁氏，领着他自己千晌地一棵苗，800里地坟前一棵好草，今年方才7岁的秦琼，还有一个义子秦安。宁氏一看公爹为国捐躯，丈夫战死，这个家完了，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我依靠谁去？想来想去，不如我就依

一死吧，想悬梁，想上吊，又想拿刀抹脖子，最后都没成功。因为啥呀？因为这个宁氏看到老秦家还有这么一棵独苗啊，小名叫太平郎，所以呀，想来想去，我怎么走？以前呢，秦姨回到府内就跟夫人说过，说什么？说夫人呐，有可能南陈不保了，我不能背叛了主家，我再不能投靠别人呐，那不是我的为人，我只能战死，为南陈后主尽忠尽孝，为国家捐躯。真有那一天，我老秦家就剩这一棵独苗啊！宁氏，你可千万吃千辛耐万苦，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上，不管你难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把儿子养大，拉扯好，叫他日夕文夜夕武，将来以后让他明白咱们老秦家的历史，告诉他爷爷官居显位，他的爹爹身为南陈的大元帅，孩子长大了让他有点出息，千般的叮咛万般的嘱咐，这宁氏都记到心里。这宁氏没办法前提下又一想，我要走我就得快走，马明官不行啊。为什么说不行？那不搜元帅府吗？你元帅的家人那斩草就得除根呐。这个宁氏化了妆，乔装改扮，找了点破旧的衣裳穿上，脸呐搁那尘土锅底灰啥的抹吧抹吧，给那头发都弄得发髻蓬松，最后挑家里最值钱的银两，大包小包包了三个。这干啥呀？就走到哪你要囊中羞涩，那不好办呐，没有钱你寸步难行，就是谁也好，都不是那么说吗？贫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旦没钱了，你脸朝上，你求人家，你手背冲下，你那生活就难过了。想到这里，大小三个包，小包包上点黄金金条，让秦琼背上七岁。尽可量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秦安当然包大一点的，夫人背一个，这才可能马明官混到老百姓堆里，混出了马明官。说出了马明官他上哪儿去？有去处，往哪儿去？秦母宁氏一想啊，人家说的好，是亲就三分像，是火就热似灰，到此时了，我能往哪去？回娘家吧。娘家在哪？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说秦琼不是这个专诸乡吗？对，原先他的娘家不在专诸乡。那咱们这闲话先少说，把这句话先垫到这儿，要不以后有些事儿吧，说起来你们听得不清楚。这一路上你想想，这个家庭妇女最强壮的就是义子秦安，七岁的秦琼，这三个人在这一路上涉水登山，一路上是鞍马劳乏呀，来到了山东省。到山东以后他直接奔娘家，原先的哥哥兄弟叔辈的一看他们这个貌不压众人不压衣，破帽衣衫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回娘家来了，这就叫富贵之分。你要是白马红缨彩色心，不是亲都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那亲友就如同陌路人，不认识你呀，给你脸子看，那说话哼哈连个正音都没有。夫人宁氏一想，嗨，到此时了，山穷水尽，
老

秦家不是当初官居显位了，现在落配了，谁能看齐？这才叫贫在阶秦，无人问呐。牙一咬，心一狠，最后住店。今儿个打听，明天打听，哪有房子？这一天有人告诉他，专诸巷里有这么几间茅草房。这宁氏因为手里还有点钱呢，就是背来这些个银两，因为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你过了初一有十五啊，你过了十五还有月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人以食为天，一日三餐，你少了一顿他都饿呀。长江有日思无日嘛，莫待无时想有时嘛。这个秦母宁氏想得非常长远呐。后来人求人不如求己，上谁家去？在谁家能待长啊？不行，那就得自己管好赖，买个房。好赖这算有个定居之所，有个窝了。买了三间茅草房，两边大带着厢房，地方不小，但是房子不好。房子不好，终归是比没有强吧。专诸巷就定了居了，也就算扎了根了。后来找人能工巧匠把这房啊也赔吧赔吧，修吧修吧，经过一装修一整理，将就对付住吧。这就秦琼现在的家，这个家就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大街有个专诸巷，就在这专诸巷里边，自己有了房了。但是这怎么办呢？咱们要坐吃山空，这点钱够不够活些年？够。但是你家趁斗金都不入，日进分文呢。老太太一想怎么办呢，拿着本钱开了个小店。这小店都干啥？拿着现在话就是那食杂店、小卖店，什么便利店，就这个意思。以本求利吧。卖什么呢？卖点蔬菜，卖点花生米、铁蚕豆等等等等，多多少少的也能维持点钱。要糊口还不够，这怎么办？又买了几亩地，春种秋收，就这么的度生活。转过年来，秦琼到八岁，秦母宁氏一想啊，这孩子秦已嘱咐过我那丈夫，到时候了，孩子八岁了，应该习文练武，找先生吧，找谁去？秦母宁氏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教吧。他本身那也是四书五经，那是列女传、圣贤书，寒毡坐透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他就白天教给秦琼念书识字，直接的就是接近了兵书战策，什么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何者是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就白天他就教给秦琼念书，到晚上，搁今天开始，他把义子秦安叫来。秦安呐，娘，您叫我有事？有。你看看是不是秦琼八岁了，你也应该交给你弟弟练练咱们老秦家家传的剪法、枪法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你要从根基上教教他。是，娘，我今天晚上就开始。从即日起，白天秦母交给秦琼念书，晚上这秦安二五更的功夫交给秦琼，说马上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说部下那就是长拳短打，就教这些东西。搁哪儿起？搁进门的功夫开始练，练点弹腿了、三角毛、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齐步。